0: 吃爆爆果吧。
1: 哇，不疼了，我不会被大恐龙吃掉啦！耶！
2: 我得赶在日落之前到海边。
0: 耶，时间刚刚好。可是爆爆果都用光了，好想边吃爆爆果边看夕阳啊！我想吃爆爆果。
3: 宝宝，我们一起看夕阳吧。好朋友要分享美景，
1: 还有美食。我们带来了好多爆爆果。
0: 哇，大家都来啦！
4: 谢谢你帮助了我们大家。
0: 不用谢，我们一起看夕阳吧。哇，
3: 夕阳真美啊！
1: 爆爆果真好吃。
4: 边吃爆爆果边看夕阳，真是太棒了。
0: 好朋友才是最棒的。
5: 你们知道吗？霸王龙的嗅觉非常灵敏，和猫科动物差不多。
3: 怎么样，厉害吧？我是嗅觉专家。
6: 又来了，
3: 看好了。我闻到石头底下有三只虫子。好吃。我闻到树上有两只虫子，一只绿的，一只蓝的。嘿嘿，看见了吧？嘿嘿，树上的两只虫子我早就看见了。嘿嘿嘿，哎，大家还没到啊。嘿嘿，我是第一名。原来是你在叫啊！你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你家在哪里。你妈妈呢？你就在这里乖乖等妈妈吧。哎，你怎么尿我身上啊？在这里等你妈妈，听见没？我要找我朋友玩去了。你乖乖等妈妈吗？
0: 加油。哎，
3: 真让人头疼。
0: 妈妈。
3: 妈妈。不对不对，我不是你妈妈。哎，对了，可以回家问妈妈，妈妈一定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想啊，叫你什么好呢？嘿，有了，你这么小就叫你小小吧。
0: 丫丫。
3: 小小真是个好名字。我们到了，这是我家。咦，妈妈好像还没回来。
0: 丫丫。丫丫。
3: 你没事吧？我去给你弄早餐，等着哦。
0: 加呀！
3: 哎，翼龙宝宝该吃什么呢？它和妮妮一样。哎，虫子应该可以吧？

0: 小小，怎么自己跑出来了，还跑在我前面？嗯，对，你又来了。哎，小小，乖一点儿。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个狡猾的小东西！
1: 求你了，乖乖待着，别跑。

0: 怎么回事？我刚把你送回家，你怎么又出现了？
1: 哎呀！
0: 爸
1: 呀！
0: 啊！哎呀，太好了，原来你乖乖在家等着我呀。我明白了，你们一定是双胞胎吧？哎，让你们俩乖乖待在家里，看来是不可能了。哎哎，我们一起找吃的去吧。
1: 爷爷，
0: 要吃什么？
1: 爷爷，爷爷。
0: 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1: 你跟小朋友们玩什么呢？
0: 咪咪，哎，说来话长，我在照顾两个翼龙宝宝呢。
2: 哦，是这样啊，他们应该是鸟角龙宝宝，喜欢吃鱼。
1: 呀呀，
0: 好厉害，还是翼龙最懂翼龙。
1: 雷奇，我们得帮这两个宝宝找妈妈。
0: 好，一起找。
1: 我见过鸟角龙妈妈，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好吵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3: 哎，你们知道吗？早在白垩纪的时候，就有蜜蜂了。
0: 走开，走开，走开！
3: 有了蜜蜂，开花植物才能进化。
0: 哦。
3: 要是没有蜜蜂授粉，这树上的花朵就不能变成红果子了。
0: 啊，有蜜蜂才有果子，小蜜蜂嗡嗡嗡，红果子靠你喽！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啊，天气真好啊，美丽的鲜花，开心的蝴蝶。果子看起来不错，超级甜。在湖边吹着微风，一边观赏美景，一边吃果子，真是太享受了。
0: 嘿嘿，今天的风儿真舒服啊！啊，还是这里的景色最棒。嘿，我从这里冲下去，跳进湖里，大吃一顿。嘿嘿嘿。我已经闻到小鱼的味道了，我来喽！
5: 啊！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还是坐着最舒服。
0: 嘿嘿嘿嘿，真好吃，不过没吃饱。我再来一次。

0: 什么事了？
1: 嘿嘿，以后饿了我就来这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太过分了，花都被踩坏了。啊，是雷奇。
2: 霸王龙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是雅雅，看，哎，雅雅，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刚才从山顶冲下来，直接跳进湖里吃鱼，那可真是太爽了。
0: 你，
1: 怎么了，雅雅？你也想吃鱼吗？

0: 雷七，你就继续胡闹好了。
1: 啊！哼！啊！

0: 宽着脸啦。
1: 嗯？啊？雷奇，他又在搞破坏了。雷奇，你在干什么？
2: 嘿，丫丫，你看。
1: 啊？哇！
2: 发芽了，这是什么花呀？
1: 是果树的幼苗，以前没有。
2: 哦。我们以后就有果子吃了。
1: 啊，雷奇，是你的脚把种子带过来的。
2: 啊？哦，原来是因为我到处跑，把种子带过来了呀。
1: 是啊，等这些幼苗长大，大家一起吃果子吧。
2: 好，到时候我会跳进湖里给大家抓鱼。
1: 哎？
2: 哦哦。我再也不会把花和果子弄得一团糟了。
1: 太好了，
2: 你放心吧。

0: 皮皮，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吹叶子。雷奇说，五十高手通过高音频交流，只要我吹响了，就能和他们聊天了。
0: 嗯，是真的吗？
1: 嗯。
0: 对啊。哼，你们知道吗？据说四驼龙就是这么彼此交流的。
1: 四驼？
0: 一种长得像鸵鸟的恐龙。
1: 好吧，不过这声音好难听啊。四驼龙唱歌是不是也很难听？
0: 不知道，我们快走吧。我好像听见他们在唱歌了。
1: 啊，我来了！
0: 一飞冲天，飞呀飞呀！啊，危险！爸爸让开！爸爸！
2: 怎么回事？你刚刚是在东张还是在西望？飞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知道吗？
0: 可是这样才有趣啊！
2: 当然有趣，我年轻时也这么干。但是不行，太危险了。
0: 为什么？
2: 听话，爸爸今天要惩罚你，今天一整天禁止飞行。
0: 可我和朋友约好了要一起玩呢。
2: 那就走着去。
0: 好，我走。
2: 今天这么听话。
0: 好嘞，怎么还没到啊？雷奇和丫丫他们每天都这么走，不累吗？不喜欢走路，不喜欢走路，不喜欢走路。啊，哦，好疼！唉，要是能飞就好了。不走了，慢吞吞的，感受不到风，也看不到风景，唱歌的心情都没了。啊，哦，这个果子好甜呐！要是在天上飞，就发现不了这么好吃的果子了。虫子，小溪，好香的花呀！我明白了，虽然走路很累，但是能发现平时注意不到的东西，我能飞也不是坏事。
3: 要迟到了，要迟到了，要迟到了！
0: 哎，是谁快要迟到了？没事，看我一飞冲天！
2: 今天一整天禁止飞行。

0: 头一回见。哎，平时你都在空中飞翔，好像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恐龙。但是今天我们一起奔跑。咦？哦，妮妮呢？
1: 我被石头绊倒了，好疼。啊！
2: 说好了早上一起玩，结果现在一个都没来。
3: 讨厌我，不想跟我玩了，应该不会吧？不要讨厌我。
1: 跑步真开心，
0: 习惯了之后，地面也很有趣嘛。
4: 加速，特殊石头，
3: 你们为什么在跑啊？
1: 今天是我第一次感受奔跑，我要跑到天涯海角。
0: 不动了，
3: 我还是第一次跑得这么开心。
1: 我也是，奔跑的感觉太棒了。
5: 怎么样，不能飞很痛苦吧？今后一定要遵守规则，安全飞行。
1: 偶尔走路也挺有趣的。嗯，爸爸，你也试着走一下嘛。
5: 算了，走路那么累，还是飞比较好。
1: 但是爸爸，你要挺着这么大的肚子飞吗？
5: 没问题。糟了，果子太好吃，一不小心吃多了。
1: 那我先飞回家喽。
5: 等等，
1: 爸爸，多走路能减肥，看谁先到家。
5: 等等，别告诉你妈。
6: 你们知道吗？科学家通过恐龙和现代鸟类的关系推测，有些恐龙很有可能是有羽毛的。啊，
7: 是吗？
8: 我是霸王鸟雷奇。
0: 雷奇，我觉得你的小胳膊上好像真的有点毛茸茸。哎，啊，雅雅，你看看。
9: 真的吗？
6: 好像是有点毛茸茸的。雷奇，说不定你使劲挥挥手臂就能飞起来呢。
7: 不可能。
10: 真的吗？
1: 试试看吧。
6: 你试试助跑一下，说不定就能飞过那个水池了。
7: 飞呀飞呀。
10: 至少这片霸王龙不会飞，这太危险了，小朋友不要学哦。
3: 外面好冷啊，我们快回家吧。
7: 下雪了，
3: 降温了，趁雪还没积起来，我们快回家。
7: 我不，难得下雪，我想在雪地里玩。我去叫上大家一起玩。
3: 不行，雷奇，会感冒的，快回家。
7: 就玩一小会儿，睡觉前我就回家。这么难得的下雪天，可不能错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雅雅，下雪了，快出来玩。
1: 不行，雷奇。啊？我爸爸妈妈说了，下雪天的晚上不能在外面玩。
7: 啊？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1: 对不起啦，雷奇。等明天雪停了，我们再一起玩吧。
0: 晚上下大雪还在外面玩，会感冒的。
7: 又来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所有爸爸妈妈都说下雪的晚上不能出去玩啊？

0: 几天的晚上多好玩。呀呼，等着大吃一惊吧，看霸王龙学武功。还是应该听妈妈的话，早点回家。阿奇，
1: 你看你，快回来睡觉了。
0: 好，阿奇。

0: 还没来。
1: 哎，对了，雷奇呢？
2: 他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去滑滑梯吧。
1: 好。
3: 阿奇，
4: 你看，又打喷嚏了。
3: 阿奇，
4: 这下好了，彻底感冒了吧？还开始咳嗽了。今天就在床上乖乖躺着吧。
5: 知道了。妈妈，等我感冒好了，可以和大家一起玩吗？
4: 当然可以，先好好休息，听话，乖乖躺着吧。
5: 感冒再不好的话，血都要化了。
3: 我以后一定听妈妈的话。
1: 我喜欢在雪地里玩，
2: 不过好冷啊。
6: 你们知道吗？天气冷的时候，有些恐龙会穴居。
2: 什么是穴居？
7: 穴居就是在地下挖洞，然后住在里面。
3: 红果子怎么不见了？全都消失了。以前有好多好多，现在一个都没了。
0: 啊，红果子？
2: 这个季节不可能有红果子。
3: 什么？你是说这个季节吃不到红果子？
7: 当然，现在是黄果子的季节。哦，
3: 黄果子，我还以为随时都能吃到。早知道就不敢一口气吃光了。
2: 雷奇，你很喜欢红果子吗？
0: 你不是肉食龙吗？
3: 红果子可不是普通的果子，吃完肉和红果子吃得特别香，我就爱红果子。
1: 这都是你挑食的借口。
3: 我想吃红果子。
7: 黄果子也很好吃，我们一起吃黄果子吧。
3: 黄果子？不是不是，谁吃这种东西？啊？
2: 为什么？黄果子这么好吃？
3: 不好吃，

0: 美味之处。
1: 不是不是，反正我只吃红果子，我这就出发找红果子去，谁都别拦我。我走了。
2: 物质的霸王龙。
1: 红果子。
2: 有没有可能？
1: 红果子。
2: 其实雷奇
3: 没吃过黄果子，
4: 只要尝一下，雷奇肯定
5: 也会爱上黄果子。雷奇，来尝尝黄果子。
1: 我说了，不吃。
5: 不吃黄果子。
1: 我就不吃。
5: 必须吃。
1: 我不是说了不吃吗？嗯，雅雅。
2: 雷奇，张嘴。
1: 休想得逞！哎，
2: 对、哎。吃我一果。
1: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5: 这招怎么样，雷奇？你最爱的虫子。哦，
1: 我最爱的虫子。
5: 不愧是妮妮，长得漂亮。虫子，
1: 虫子我收下了，黄果子就算了。对，
4: 既然如此，看我的！
1: 你们还是不死心，就这么想让我吃黄果子？哎，走你！

0: 是沈阳的沈呢、啊。
1: 阳是沈阳的阳。
2: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孩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啊？
4: 对，他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没，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0: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是叫点外卖吧。
1: 对，
0: 吃啥？
2: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0: 吃啥馅的？
3: 酸菜馅的。

0: 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1: 哎呀，
0: 大饭店玩的。
1: 是呀，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2: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双狗那练的，那个我没说你，
0: 没事，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2: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0: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2: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2: 看看，
0: 拿出来吧。
1: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1: 来，杨茂密，你请看。黑背，
0: 狼狗咬死你啊！
2: 这明显这就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1: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2: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
2: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哼，
1: 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不？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3: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1: 是这儿。
3: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3: 谢谢啊。
0: 好，来吧，
3: 哟，快来，来，
1: 啊，照照照，
0: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2: 对对，来，
0: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2: 行，哎，
3: 不用了，照挺好啊，
0: 乐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2: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哎呀，
0: 喜剧人火吗？那节目
2: 特别火呀。
0: 我就不爱参加那种节目，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2: 多少钱？
0: 3万块钱。
2: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2: 不在这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煤，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了？
0: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2: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那。

0: 不行，我也得去啊。
1: 既然这样啊，咱们呢啥也别说了，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点多。
1: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0: 对。

纯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

0: 是田六子滑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1: 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0: 团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岩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儿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刘总，好样的！你放心，粗野团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
2: 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想的太天真了，
3: 混蛋！呸！ 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傅，师傅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
2: 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3: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2: 冈村君训斥的及时。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 格杀勿论。微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微山岛。
4: 九爷。

0: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哼，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1: 说，让我干什么？
0: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
1: 怎么，钱少？
0: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正山休想。<笑>
1: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2: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九爷，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3: 哼，恕不远送。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 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3: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2: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
3: 第二个计划，
2: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3: 可惜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啊！
2: 让我派人？这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
3: 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 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大人，政委，
1: 怎么回事？连报告都不会喊。
2: 报告，
0: 进来。
2: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啊，
0: 九哥他人呢？
2: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折到殃及。
0: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2: 他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1: 六子。
0: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傅去。
3: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威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哎，知道了。开船。
0: 六子哥，等等。哎，妮子，你咋来了？
3: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0: 哎，是谁告诉你的？是彭亮说的。那。
3: 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
0: 啊，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3: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0: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3: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儿，说我想他了。
0: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3: 嗯，
0: 开船。

0: 师傅，你还好吗？
1: 我这不挺好的吗？
0: 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警察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道吧。
1: 你的意思是？
0: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红哥的意思。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道。
1: 刘子，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0: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
0: 师傅，难道你要杀高锦斋？
1: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们。
0: 啊。
2: 老爷，老爷，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嗯，
3: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2: 全都听出了。
3: 好，你就告诉宋卫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2: 是，老爷。

0: 你们俩不要了，一起进，何为兄弟？哎，随我高某，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1: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你大舅哥让高敬瑾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1: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敬瑾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2: 对，
3: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看见了吗？啊，妹子，这就是兄弟。
3: 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田六子，你听我一次话，等洪哥来了再商量，好不好？
4: 不好！
0: 你再拦着我，我他娘就打死你！
3: 六子哥，你别冲动，我哥的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打扰你呀，六子哥。
0: 我田六子今天说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美妮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4: 田柳子，你不能去！你要去，要么打死我，要么把我推下湖。
3: 你。

0: 就在前面啊！啊，走走！哎呀，张司令，
1: 老洪，辛苦了，李长，
2: 司令
0: 辛苦了，
1: 冯大爷
0: 辛苦了，
1: 走吧，司令，
0: 走，
1: 走吧，
0: 走。
3: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俘场遭到破坏，将要制成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
4: 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
3: 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供给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今冬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1: 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3: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
1: 嗯，好，祝你们成功。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2: 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3: 这可就难了。
0: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1: 嗯，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2: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
4: 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2: 谁啊？
4: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0: 哎，这个人可靠吗？
4: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嗯，那你吃吧，我回去休息了啊。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你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0: 你别念了，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1: 不是。

0: 小鬼子，我宰了他！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0: 放开我！我杀了你！

0: 狗日的，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的，
1: 怕什么？
0: 张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2: 可你嫂子她
0: 怎么办？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3: 听说过，
0: 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
3: 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
0: 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不会是兄弟你？干了，干了！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
4: 正是兄弟我。
0: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想不想去？
3: 去就去。
5: 你好。

0: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嗯，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儿。好，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0: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
2: 来来来，坐吧，张哥，
0: 来坐坐，
1: 来坐。
2: 哎，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0: 好。嗯，
1: 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0: 好，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抱我身上，哎，你就放心吧。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0: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1: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0: 哎，张大哥，听我的。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1: 抗日战士？
0: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啊，

0: 老婆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打得你好。
1: 太站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0: 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2: 你干活？
1: 我找你们张站长。
0: 哎，干什么？
1: 我是搬运工，马上离开，你及时找副站长，
0: 戴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1: 是，
2: 你要看好他。
1: 哎，
0: 哎呀，
1: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
0: 哎呀，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1: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快干活，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哎，多少借多少，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给，干活去啊！啊，
0: 就这点啊？
1: 哎呀，行，以后少来找我。
0: 去。
1: 嗯。
0: 哎，我看看。
3: 张兰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了。啊啊，这张写了三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十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是啊，
0: 真有一套。
1: 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嗯，
0: 你
1: 经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嗯嗯，
3: 这会子要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的充分些。好。
4: 都给我砍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0: 嗨，
4: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0: 嗨，
4: 开车。
5: 乡亲们，今天已经暑上久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 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6: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仗。
7: 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哎呀，竹签领奖，这好，这好。
8: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9: 不能要啊！
10: 不能要，不能要，
11: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12: 对呀，应该的。
13: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
14: 政委，你下令吧，俺不怕，不怕，
15: 下令吧。
14: 好，
16: 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
17: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哎，
2: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啊！哎，
1: 来，
3: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
4: 哎，大木头，哎，队长，哎呀，大木头，哎，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同志们，过来，
5: 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过来，过来，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集运，扁担队独轮车队十户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好，哎，大队长来了。
7: 哎呦，哎，
5: 老黄，怎么样？
8: 政委，
5: 都联系好了，
8: 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5: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
8: 太好了，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9: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
5: 小山口，哎呀，真是小山口啊！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
8: 谢谢政委夸奖。
5: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哎呀，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微山湖靠拢。
10: 是。
11: 注意安全，嘿，别给我出问题。
10: 嘿，
12: 我找太野站长，他就是副站长张来的，
10: 让他过来。是。
11: 太君，
10: 张副站长，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11: 是。太君，火车几点到？马上到，就是 N303次。
12: 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现在铁路上的毛胡子太多，不得不防。
11: 对。
10: 小鬼子，你咋来了？
11: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
10: 那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11: 我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10: 听说这小鬼子，你不要开玩笑了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你再说着玩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11: 哎，
10: 不怕不怕，有哥哥护着你。
11: 小山口，怎么样？
5: 大队长，
11: 上你的接应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10: 嗯，出发。是。

0: 行行，快点走！
1: 来，加把劲，
2: 跟上，
0: 快走啊！
1: 哎哎，好，走。

0: 大队夫，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的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1: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我们已经修好了，
2: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哎呀，
3: 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1: 不行，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
3: 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
2: 报告，
0: 张站长，你得修好需要多久？
3: 那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2: 什么？不行，太久了。
3: 太玄，我就这点水平。 三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
2: 喂，
0: 你得死了死了你，赶快黑过去！
2: 张站长，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3: 我尽力吧，好吧。
0: 快快的修好，家里大大的。
3: 好，火箭，搭把手，快点修。

一个小时。红河、政委、各中队都已到达指定地点。

0: 怎么会这么久？
1: 谁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吧？
0: 好。
2: 张站长，你的辛苦大大的，请快快的休。
0: 好，快快的。

0: 是我，周三。大队长，周围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啊，做好了，这些保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嗯嗯。
1: 张站长，修好了没有？马上好了。
2: 咱们快点。
3: 太君，好了，快，
4: 驶车！
5: 是。
3: N303次货车至今仍在沙沟站，这不是个好消息。我怀疑这跟天道游击队有关系，你务必保证N303次货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5: 嘿，嘿。

0: 我们这次就是为了保护战场，这回你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嗯，开车。等一等，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这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哼，冈村又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1: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村上将军的命令。哼。
2: 你得甩掉后面三件车皮。
0: 嗨。

0: 一点半的车都没有，小臭，没有补车，全查了，没有。该不是你小子传错情报了吧？
1: 怎么可能？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0: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再等等，吴哥，鬼子来了。
1: 隐蔽，快隐蔽！

0: 这还没来，这天都快亮了。
1: 是啊，再看看，再看看啊！
2: 哎，
1: 不会是猫扑猪追跑，空欢喜一场吧？
0: 你少说两句。

0: 参谋长，
1: 参谋长，
2: 参谋长，
3: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

0: 你娘的叫的什么狗屁朋友？这个张兰不是成心耍咱爷们儿？
1: 别说了，明天我找他算账去。
0: 相声什么？闭嘴！
2: 小姐，小姐，来。嗯，
0: 这起个早五更，连晚集都没赶上。
2: 谁说不是啊？白紧张，白紧。
0: 嚷什么嚷？想把鬼子爷来挨墙走啊？快上！
2: 好好好，快走。
0: 老洪，
2: 这次没有搞成，还有下次了。嗯。

在哪儿呢？

0: 站长，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两节闷罐车，你们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站长，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0: 哎，好。

回临城。好，开车。

我亲手住，快住，亲手住。

0: 小鬼子没衣服穿。
1: 好，
2: 来，坐，快，来，快，拿走。来，加油旗，加油旗，
3: 拿这个。
2: 走，快，
3: 拿下一枪。
2: 走，
3: 快，
2: 接着
4: 坐。大队长，
1: 鬼子巡道车来了，
3: 乡亲们，快！
4: 鬼子来了，快撤！
2: 快点，慢点，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
2: 点，
4: 快点，快点，快

0: 我去掩护，你们撤吧。好，不要小心啊！好，快点，撤！快点，太君，太君，情况就是这样。
1: 良心得坏了，是八路让你来报信的吧？
0: 冤枉啊，太君，冤枉啊！我是保长，沙沟一带是我的防区，不敢不来报告啊。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啊！快点装船！这是你的，马上，辛苦了啊！都装完了。哎，这个咱来，走。
3: 长官，
2: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将军阁下，八路军主力上了微山岛。
3: 嗨，
2: 报告，严团长已到沙沟站待命，
3: 回沙沟。

0: 你怎么在外面？这半夜多不安全呐！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

0: 你怎么还不睡呀？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了，你家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
1: 可是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睡吧，睡吧。
2: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用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请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7: 你呀，少一些承诺和胳膊呀，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8: 我真的尽量帮帮他们的。
9: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 那就是人生啊！
10: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1: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
12: 走，干活。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觉出了故障。是啊，哼，
1: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是不是你有意做的？
0: 严团长，你可别冤枉人呐！我从三七年就干副站长，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你不信是吧？你可以问问太爷一郎站长，他是最了解我的。
2: 队长，赵乱失信胆小，这恐怕跟他没有关系。
1: 混蛋！
0: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挂布车的火车开进沙沟站以后莫名其妙的坏了，又是张兰你主动要求修的车，这又作何解释？太君，不是我要修车的，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他非要让我修。
1: 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野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野站长，
0: 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的确是黑木军让张兰修的。
1: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0: 张兰，木车从煤车上摘下来，挂上另一辆货车上，你在不在场？我在，还是我发的车呢？可我不知道。

0: 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呀？开车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就我一个。
1: 报告。
0: 您来。
2: 电报。您。临城站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 N331 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报，村上将军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3: 同志们，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
4: 好，
3: 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2: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五捆。
5: 什么？少了五捆
2: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那船布都是有数的呀。
0: 哎，哪个队负责？
2: 是黄二的一中队。
5: 黄二
2: 啊？
5: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2: 我问了，黄二说装船的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装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5: 让彭亮找他谈谈吧。嗯，
0: 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查清楚才行啊。
5: 查什么？不就几捆布吗？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
0: 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5: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当然有啊。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一带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
5: 嗯，哦，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王强，你负责调查一中队，让彭亮找黄二去谈。
6: 好，
5: 走。
6: 哎哎哎哎，快点走。你亮子哥，你干啥呀？
7: 你还好意思问我？黄二，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布你也贪？说，藏哪儿了？
6: 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
7: 儿。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6: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五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7: 你别胡说。
6: 亮子哥，我华儿再贪财也不会贪那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要搜出来那是我偷的，就枪毙我。

0: 报告，发现两捆布。哎，饶命！太君饶命！这布可不是我的呀。
1: 那是谁的？
0: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1: 你起来得说话。你弟叫什么名字？我叫李老七。啊啊啊！他是叫李老七。
0: 李老七。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
1: 你弟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0: 没说别的，他们就说让我保密。原来
1: 又是飞虎队干的。

0: 我让大郎还不认。
1: 老洪，别急，你能断定是黄二干的吗？根据李老七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黄二还能是谁啊？来人，到！把黄二给我带来。
2: 是。
3: 哎，老洪，黄二是一中队的，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4: 对呀，老洪，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
3: 是大队长请你过去的，这部的事儿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黄二丫那船查的树跟布对不上，
2: 这个狗日的黄二，看我不崩了他！
3: 哎，彭亮，
2: 哎，
3: 彭亮，你惹祸惹的还不够啊？
2: 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了得吗？
4: 你冷静些好不好？这件事如何处理，得经过研究才能决定啊。
3: 黄二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4: 你错了，黄二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2: 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4: 哎呀，彭亮，一会儿黄二来了，你一定冷静了。
2: 那
4: 大队长，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2: 啊。

0: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你说这皇儿再不济，他也总不至于叛变吧？现在对敌斗争这么残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大队长、政委，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被皇上这个狗日的给骗了。
1: 当机立断，我要求马上下到，找这个熊玩意儿去。
2: 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我，
2: 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再决定。
0: 行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啊，快去，去吧。
3: 哎呀，
0: 先生，您的菜齐了。
4: 再来一坛子酒啊！
0: 这坛可是三斤装的。
3: 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啊！
0: 费什么话啊？老子没钱是怎么的？马上，马上。
5: 来来来，
0: 走走走，快！杨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皇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3: 你谁呀？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
3: 怎么，
0: 不认识老朋友了？
4: 是你。
0: 哎，兄弟，小心走火！
4: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
0: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
4: 你想干什么？
0: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错都不让啊？
4: 随便。
0: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的上。
4: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吓着了。
0: 还不换去！
6: 把门关上。现在我们不知道皇儿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
7: 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还有就近的林场。
0: 嗯，
7: 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告，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这俩人喝上劲儿了，
7: 喝
0: 是啊。
7: 这么说，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
0: 苦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
4: 我说你溜出来打野神也不怕刘洪知道。听说刘洪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0: 我就是怕刘洪知道，这才跑出来呢。
7: 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
0: 是，
7: 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上扒落给劫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

0: 谁说不是呢？哎呦，我真同情你啊！刘红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变成这样了不说，貌似弄来的布自己私密一点，你看把二哥给吓的。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1: 那你还干个什么熊劲儿？
0: 就是，老子受够了。
1: 那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打算？ 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这，哎，我枪啊！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你想耍我啊？把枪给我！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之地。
2: 果然有些胆识，太君，这个皇儿可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呀。
3: 王嫂，你得说实话点。飞虎队头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碰上他，
2: 反敢！
3: 你得不说实话。
2: 太君，这边请，这边请。
3: 是你来负责。

0: 看到没？要不是我拦着，你这条命就撂这里。你可要想清楚，从你偷步逃出微山岛的那一刻起，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皇军这，家人美酒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想，即便皇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洪也会要你的命，要三思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很好，
2: 现在黄二在临城。
3: 什么？黄二在临城？
2: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3: 啊，这怎么办？他要是真叛变了，就宰了他。
2: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3: 嗯，就派彭亮去临城吧。
2: 好，
3: 好。
4: 太君，
5: 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1: 红哥，政委，那我就去了。
2: 见到黄二，遇事要冷静，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3: 放心吧，政委，我知道深浅。
2: 嗯，
3: 快去快回。
6: 是，
3: 大队长，政委，我走了。

0: 我让你立刻离开。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县李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
1: 哎，老张，这个给你留在身边，万一有什么意外，只要拧开拉弦儿就行啊。

0: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们乡亲送媳妇回娘家了。
1: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哦，
2: 是
1: 是是。哎呀，坏了，
2: 怎么了？
1: 哎，李政委送我的护臂大衣丢家里了。
0: 哎呀，
1: 这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还在回县大姨呀？
0: 哎呀，那不行，丢啥也不能丢这件大衣呀。
1: 你和我媳妇在这等一下，
0: 我
1: 去取取就来啊。
0: 哎，好。
1: 兄弟，来来来，你来的真不巧，我正要走呢，你出什么事了？我皇二当了二鬼子了，
0: 他在哪儿？明城宪兵队。
1: 谢顺啊，别担心，我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二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时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0: 哎，别别别别，哎呀，我哪能要你的钱？
1: 这是铁道队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二丢了工作吧？
0: 来来来，
1: 拿着。
0: 那好吧。

0: 张兰站长，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杀狗不扯被解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
0: 这个人你得认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张兰张站长吧？
1: 我可不认识你啊。
2: 可我认识你啊。你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我
0: 黄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2: 嗯。

0: 就是这样的，张兰被皇儿害死了。
1: 是，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我，哎，他哪来的？皇儿，老子让你活不过今夜。
0: 老洪啊，你冷静一下，叛徒是要除，但是我们绝不能鲁莽行事啊。
1: 我的好政委，张兰刚刚违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皇儿，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0: 政委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
1: 哎呀，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

0: 王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哈，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
1: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太君，李角虽然被处。
0: 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你，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皇二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狗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是。 来，把我给皇嫂的奖品拿来。皇嫂，
2: 太监，
0: 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跟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您。皇嫂，这条狗现在属于您了。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

0: 王嫂，据我所知，刘红一伙在微山湖沿岸的部分村庄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1: 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王嫂，你得不要再对刘红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劫布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你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刘红绝不会饶过你。
2: 太君，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
0: 那刘红呢？
2: 太君，刘红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太君。
0: 什么？
2: 哎呦，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
2: 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红他有个相好的。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2: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的？
2: 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
0: 哟西，方林嫂。
3: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好，立刻逮捕她。
3: 不可。
0: 怎么了？
3: 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她。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政策。
3: 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
4: 这是给我的？
5: 是啊。
4: 哎呀，真好看。哎，我听说不是只有参加的人

0: 还有吗？这打不车我也没出力啊。
1: 哎，研究打不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嗨，添啥麻烦呀、啊？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1: 方丽嫂，以后啊会有好日子的。
0: 嗯。
1: 哦，你打算用这布做点什么？
0: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他改的。这回有布了，给他做点新的。
1: 挺好。
0: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1: 你咋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0: 嗨，我不愁衣服穿。
1: 哦，这是队长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励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啊拿这块布给凤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0: 这怎么行？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
1: 哎，我这衣服好好的，再说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
0: 啊，你这我
1: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0: 不是客气。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来试试合适吗？
1: 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0: 叫你试你就试，还说我客气，快！
1: 哎，好，
2: 凤儿，来让叔叔抱抱，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4: 拨浪鼓，
2: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5: 政委，
4: 走走走走，
5: 来，大队副，
2: 王林嫂啊，
5: 嗯，
2: 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5: 早来了
2: 哟呵，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3: 你这样叔叔
2: 啊，
3: 刘红叔叔还给我娘花布了。
0: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3: 不嘛。
4: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你娘跟你红叔叔说什么了？
1: 哎，
3: 知道，我光站岗了。
6: 大家好，我是初一，今年3岁，身边这位是我的老公雪狼，今年1岁半。我平时最爱玩球，还特别喜欢球抚摸。雪狼精力旺盛，在家总爱拆家，见到人就热情凑上来亲亲。我们俩曾经迎来过8个小宝宝，一窝孩子当中我格外偏爱初二，就把他留在爸爸妈妈身边。今天我的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了萌宠来啦天定栓牧场，我特别开心，让大家见证我们一家5口的幸福生活吧。

0: 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啊，打不过娘，红叔叔。好好好，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拜了 黄二的叛变很可能是苗中李庄地下堡垒户暴露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听说给黄二藏部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坊间扫猪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彭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黄二，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1: 就怎么定了，还是把出监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2: 好，一会儿啊，彭亮、林中、鲁汉他们几个过来。

0: 这位大嫂子，你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1: 给口吃的。
2: 哎呦，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0: 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1: 打听谁呀？
0: 方林嫂他们家。
1: 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0: 哦，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儿。
1: 哦，
0: 你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哦，前面是。好，走，
3: 走。
1: 老红呢？快关门！老红，
4: 怎么了，方林嫂？
1: 不好了，村里来了一群乞丐，说是我家亲戚，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正往这儿来呢。
4: 咱们撤吧。哦，方林嫂，这个你拿着，万一遇到什么防身用，通知亮子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咱们走，
0: 好走。

0: 一会儿跟洪哥说，咱们一起去抓着他，以后非扒了他皮不可，看你出手是什么下场。
1: 怎么了，强哥？不是去开会吗？
2: 有鬼子！啊！
1: 他哪来的？他装的跟老百姓似的。
2: 别嚷，准备战斗。
1: 不好，方一嫂在屋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把敌人引开。
2: 好，走。

了。

0: 扔手榴弹炸他！
1: 咋不响啊？
0: 哎呦，我说方林嫂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

0: 这弦没了，你说这能响啊？
1: 这还要拉弦啊？
0: 哎，你小心啊你！
1: 嗨，我要知道海底拉弦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0: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1: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0: 好，走，赶快转移。
1: 哦。

0: 宋伟军，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对待他们不能心慈手软，我要调动你的全部人马，全部人马。宋伟军，不能太着急，
1: 不要立刻，马上血洗苗疮。
0: 加快速度！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快走！快点！ 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与皇军作对，今天统统地枪毙。

0: 我们现在正在与一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什么？大队长，
2: 长枪队给我调来。
1: 是。

可以和你们面对面战斗了。

0: 都别送了，老洪啊，我走了以后，你的担子更重。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
1: 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啊！
2: 放心吧，政委，该动身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
1: 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3: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4: 黄队长，报告黄队长，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让他进来，进来。
1: 去你姥姥的！啊，拿这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长官，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嘿嘿，
4: 只有这些？哦，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了。
1: 嗯，
4: 我有好肉，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哎，乖啊！
1: 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啊，我就一个不留。娘子，你给我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皇上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0: 放心吧，洪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1: 等天黑了你就下刀。
5: 我走了，好。老板，这东西你买不买？啊，老板，这东西多少钱？5毛。这东西是假的吧？有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5块行吗？
5: 有真的不摆出来
1: 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呢。

0: 吃，可把这条揭开饭馆的祸还砸了。
1: 奶奶的，
0: 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
2: 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3: 准备好了，这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
4: 今天该你当班啊？
3: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
4: 啊，聪明啊。
3: 哎，二爷您不里边坐坐？
4: 没空。
3: 呸，什么玩意儿啊，

0: 就这一点啊？
1: 哎呀，昨天不是刚孝敬你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0: 我去你奶奶的！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1: 二爷不敢，明天，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0: 明天，哎，我去你！给我打！

了。

0: 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政委啊，
1: 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我也想你们呢。哎，
0: 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嘛。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1: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0: 临走啊，连个面都没见上。
1: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了。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2: 政委啊，这山里边又给新任务了。
0: 对，我们边走边聊。哎。

0: 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1: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看到了吗？那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岔，都往四道谷上运。撤的时候啊，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

0: 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0: FP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就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3: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7: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3: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7: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8: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金朵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5: 我喝了3年了，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0: 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现在我们这个松花石啊，主要产在我们白山市和通化。
14: 张老师哈，也要在现场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
15: 出来了，来吧，此时应该有掌声。
16: 好看，
17: 多钱？
13: 这个上完电视台了，我说的这个是价钱就高了，12万我都敢要了。
1: 高手云集，本周6晚不见不散。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1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一地严重的失职。嘿，报告，村上将军，还有你，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嘿，
2: 但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毅站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1: 混蛋，邱毅这个家伙已于今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
0: 邱野军自觉与大日本帝国私有于共，
1: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0: 将军阁下，混蛋！
2: 嗨，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将军阁下，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这话我听多了，锦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市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嗨，
2: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将军阁下。

0: 京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1: 混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0: 嗨，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2: 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2: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0: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个月畅通？
2: 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2: 谈判？
0: 谈判？和谁？
2: 当然是飞虎队。
0: 飞虎队？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2: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2: 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想引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呢。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2: 啊，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2: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
0: 嗯嗯。不行，这群猫猴子简直不懂规矩。

0: 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签订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1: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银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还能谈得成吗？
0: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0: 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2: 长孙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0: 二头，你的狡猾大大的。
2: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大大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的应该提拔他。
1: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连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3: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
1: 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0: 没错，他的探长掌柜的干活。
3: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1: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长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4: 闲话少叙，请吧。
5: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6: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5: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杠射程远吗？
6: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5: 那再往前划划，走。
1: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4: 宋伟先生，你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
5: 你。
3: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
1: 哦，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3: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0: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3: 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这个不可能，你得不要想。
4: 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

0: 瞄准了没有？
1: 瞄准了。哎，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0: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
1: 哎，咱打黑枪，红哥可不知道。
0: 一边去，看我的。
1: 哎哎哎，勇哥，
0: 哎，
1: 干什么？
0: 你把枪给我，我今天不毙了他，我不是人。
2: 勇哥，红哥让你们警戒，你们两个就是这么警戒的吗？
1: 哎，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
2: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
1: 哎，你这，
3: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4: 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3: 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府队没损失。
4: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5: 好，给你3天，我们等消息。
4: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
5: 将军
4: 更不可能答应。
2: 冈村，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
4: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5: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6: 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0: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呢？
6: 嗨，你他娘的还有理呀？
0: 冈村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呢？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真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6: 你他娘的！
2: 哎，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6: 回去写检查去。
0: 不识字儿啊？
6: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0: 是啊
1: 是。
2: 老红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他们啊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3: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什么？飞虎队炸了六孔桥？
1: 是的。
0: 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津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1: 将军，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休想得逞。
0: 混蛋，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威，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2: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
2: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0: 也只好如此了。
1: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要我看，几千斤都不够啊。
4: 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
3: 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4: 老办法，两条线。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
5: 红哥，
6: 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7: 李先生，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

0: 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1: 宋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宋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0: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1: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0: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0: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1: 请吧。
2: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哎，游戏打得香啊。
3: 五哥，给我也来一口。
2: 来。
4: 苏嘎，
3: 林哥，你也喝。
2: 好。
3: 要不要？
2: 八个。哎，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摊牌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政委说的，对不对？嗯，
5: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0: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6: 有军火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1: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
0: 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1: 那我们还谈什么？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0: 你
7: 宋卫军，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0: 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7: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0: 冈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7: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0: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7: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荣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荣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
1: 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
0: 但是我要提醒冈村君，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
1: 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
0: 大桥保住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金浦线中断吗？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
0: 那这样的话，林藻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林藻县共存亡。

0: 小红啊，政委，我看从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扒铁道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1: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西站，敲铁轨，割电线。
2: 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西站，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
0: 哎。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1: 是啊，洪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扒了都要快啊！
2: 他奶奶的！
1: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
2: 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没人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
1: 这下看来，还麻烦了。
2: 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1: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3: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

0: 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

0: 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1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

0: 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 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

0: 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嗯，不错。
0: 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洮线。
1: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
0: 我们必须保证临洮线的安全畅通。
1: 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师傅，谢谢您了。为了你的安全，麻烦你下车吧。
1: 好，我这就下去。哎。

怎么回事？娘子，这次小鬼子的小可完蛋了！加把劲儿，好嘞！注意红哥的信号。

0: 你们飞虎队威风啊！这位是，啊，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六孔桥一仗，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国代表威山地委、威山区队向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亲切的慰问，
2: 好，来，
0: 签上了。
2: 好，
3: 哎呦，哎呀，快看，快看！哎呀，
2: 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啊，
0: 是啊，
2: 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0: 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0: 是啊。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子？
1: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朱三捎话说她娘病还挺重，
0: 要是方林嫂子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1: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2: 好，
3: 好，好，好，好！
2: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4: 好。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 要么破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报告，将军阁下到。
1: 今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居丰德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

0: 我们在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1: 好。

0: 我知道了，哼！啊，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0: 冈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海配，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也没用了。
0: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凌晨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0: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1: 你快去快去啊。
2: 快快快快。
3: 兄弟，这咋了？这是
2: 听说凌晨杀过的鬼子要来了，快跑吧。

0: 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要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0: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3: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4: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0: 嗯，
4: 我们统攻才300人。敌人却有赏钱，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应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5: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6: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5: 啊，
3: 我报名参加。
5: 啊，哎，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3: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5: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
0: 让梅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3: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0: 哎哎，让梅妮跟你一块儿去吧，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3: 哦，好，那我过去了啊。
0: 走吧，嫂子。哎，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7: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就是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0: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7: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基、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三个方面发起进攻。
8: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7: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8: 嗨，
7: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
7: 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8: 哎呀，宋伟太君言之有理呀！一张皇军的铁皮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呵呵，插翅难飞呀！
7: 黑木队长高司令，
9: 嗨，
7: 命令你部。
9: 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10: 是。
9: 这里。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10: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9: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带的地方是座孤岛，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0: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10: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9: 对，
10: 快住！拖住！拖住！
0: 好了好了，抄着什么？听周书记说。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 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洪担任总指挥。老洪，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11: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 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绳子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2: 放心吧，唐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放心吧。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
1: 到时候啊，看好吧。
0: 强哥，
1: 强哥，咱队伍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
0: 好，抓紧去吧。
1: 好，
0: 哎，强哥，还有上次杰布留下的伪军服，时间太急，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1: 伪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重的来。
0: 好，好嘞。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

0: 白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0: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

0: 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一台养生壶。

0: 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 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生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7: 你再给这十颗人参，这点子就像给搓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这人参就是你。
6: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0: 葛念川迅速向湖西靠拢。
1: 是。

0: 哎，嫂子，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
1: 娘，姥姥的病又来了。
0: 小凤，来，让姨抱你。娘，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2: 走，
0: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2: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黑之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嗨。

0: 大队长，大队长，李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1: 周书记，周书记牺牲了。
0: 什么？尹区长呢？
1: 尹区长不知下落。嘿，
0: 他奶奶的！
1: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0: 政委，政委，老胡，
2: 政委，
0: 你那边怎么样？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在这100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为山岛，抄咱们的后路。
2: 啊，倒后失手了。
0: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
2: 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0: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哎呀，真有你的！周围打得好，打得好，
3: 政委，打得好啊！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啊，没错。
0: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老洪啊，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已突破东西两侧。
3: 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4: 洪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跟鬼子拼了！
3: 对，
4: 对，
5: 大队长，跟鬼子拼了，为死去的周书记报仇！
6: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7: 对，
8: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9: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10: 对，
11: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12: 大队长，下命令吧！
13: 打吧，
14: 洪哥。
0: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微山岛。啊，
15: 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0: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微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 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洪，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16: 老洪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有，敌后队伍，是，全体集合，是，是，怎么，洪哥不打了？
17: 是啊，执行命令。
0: 是，是，走，走。
18: 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寻获的日军发现呀。
17: 哎，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政委啊。
17: 日本军装，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19: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20: 嘿。
19: 你们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20: 哎。

0: 我燕天又回来了，没晒倒还是老子的。
1: 报告队长，一个人都没有。
0: 什么？

0: 报告。进来。
1: 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嗯，
0: 哟西，冈村君，飞虎队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
1: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0: 终于该清静了。
2: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是。好，鬼子巡逻艇。弟兄们，抄家伙！
3: 都别慌，稳住了。站住！什么队干活？
4: 怎么办？
3: 我试试。
4: 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自己人，开路！报告大队长，他们已经离开了，咱们快走吧。
5: 你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4: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队干活，我告诉他们咱们奉冈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嘿，
5: 你小子替他编瞎话呢，说得好。
4: 陆克，你手这么重，把小山口拍坏了，你打气去。
5: 我可不会。

0: 你是什么人？
1: 带路，全岛搜索。
0: 好。

0: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

0: 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有的都

0: 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一百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正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奶奶的，堵住他们！ 黄俊，黄俊辛苦，黄俊辛苦，冲上去！

0: 到了假皇军，真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方林嫂，方林嫂，
1: 哎呀，
2: 朱三儿，
1: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
2: 真的啊。
3: 嫂子，
2: 哎，是你们呢，
3: 朱保长啊，好久不见，
2: 啊、老胡。
4: 嫂子娘，你还好吧？嗯，
2: 好。
3: 小芳，我是小芳叔叔啊！啊，
4: 大娘，
1: 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
2: 啊，是啊，老红。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0: 你这是？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1: 放心吧，赶紧走。
2: 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嗯，
1: 自己照顾好自己。嗯，快走吧。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2: 那你娘呢？
1: 有我在，放心吧。
2: 嗯。

0: 将军阁下，在景物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1: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2: 民团司令高敬斋。
0: 嗨，你的怎么做的？
1: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呢。而严团攻入危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3: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既然还会殃及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0: 你，
1: 哼，反头，真是反头！
4: 你得死了，司令。
1: 嗨，
4: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

0: 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
2: 娘娘，
0: 快点！
3: 哎，
0: 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
3: 待会儿去，待会儿去，
0: 快着点，别让老爷等急了。
3: 那是自然，
0: 快走，
3: 那是自然，
0: 走，快点！

0: 小心点啊！快，快走啊！快点，快走！
1: 王林嫂，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2: 临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

0: 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1: 老爷，您说的是？
0: 这人呐，有的交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哎，
1: 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
0: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哦，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2: 你个老婆卡心眼的，没想到吧？

0: 乡亲们，皇军要在咱们乡建立爱护村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赶快到大卖场集合。
1: 推什么推？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干什么了，
1: 这。
3: 乡亲们，咱们杨集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集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集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4: 这怎么能行啊？
5: 听不明白，
4: 这不可以。
5: 没听明白？
3: 谁说不明白？
6: 枪造反啊！开始了！
3: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6: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3: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你来发。
7: 哎。
3: Mm-hmm.

0: 请慢用。樱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1: 太君显用，太君显用。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0: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樱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

0: 客气了啊！谢太君，谢太君。不，以后叫我松尾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尾君吧。好，痛快，来，干杯！
1: 松尾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哎，
0: 不必客气。哎，樱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
1: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哦，好，好。忍住，一定要忍住。 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

0: 和尚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听话知道吗？
2: 来。哎，崔老师。哎，
0: 你们来了。哎。啊。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啊。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嗯。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0: 行，没问题。
3: 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0: 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叫梅妮儿，是我的。哦，你要娶的那个吧？你好，海虹姐。你好，你好。我跟他彭亮真幸福。
1: 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陈伟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哎，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又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
3: 嗯，
0: 小凤。
2: 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可以打鬼子吗？小凤，在这可以使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
1: 啊！啊，队长啊，亮子啊。
2: 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什么请求？
1: 你得答应我。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2: 你说。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啊？就这个呀？
1: 不难吧？
2: 哼，说实话，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
1: 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
2: 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1: 那方林嫂呢？哎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2: 我不同意。
1: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2: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1: 因为你，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4: 好，我同意。
5: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4: 梅妮啊，咱们不仅要打。

0: 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1: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仨月了，怪想她的。
0: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儿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宁，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嗯。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报告，政委，我们查清楚了，每隔一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固泰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
0: 来，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
2: 行，咱们就去七村。
3: 谁呀？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我来试试。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0: 老红，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呀。
4: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0: 是啊，
5: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0: 红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七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5: 他能开门吗？
0: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
5: 红哥，这边走走
0: 啊，走走。
5: 哥，我是六子。
0: 哎，来了。
5: 哥。
0: 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
4: 啊，
0: 这个是
5: 赵哥饶命，赵哥饶命啊！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哎，
0: 哥，你这是干啥呀？
4: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请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0: 齐大哥，你别这样，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5: 好，咱们走。
0: 哎。
5: 你这什么狗屁亲戚呢？我真是，你，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

0: 抓紧睡一觉，还有硬仗等着我们打呢。啊，嗯。
1: 哎呀，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三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3: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敬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2: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1: 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桥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

0: 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1: 嗯，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

0: 这一片都是咱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哎，怎么了？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
1: 到村中的敲了三家，他是韦乡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
2: 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景台碰头。
3: 好嘞，走。
4: 亮子哥，怎么了？
3: 上。

0: 谁呀、啊？
1: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

0: 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0: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用屏幕啊

0: 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法律有尺度，法律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9: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10: 我接受不了。
11: 咱们早之前，
9: 而法官呢？
12: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8: 你家少一些拆到他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13: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14: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啊。
15: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6: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走，干活。

0: 娘，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大娘，
1: 奶奶，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哎呦，
1: 江叔，鲁叔，
0: 大娘，
2: 哎，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啊，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1: 好。

0: 村南朱一去了，你们快跑吧！哎，
1: 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哎呦，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儿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啊，
1: 假飞虎队，
0: 对，假飞虎队。
2: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嗯，
1: 好，走，走。报告，铁道游击队在。

0: 李庄遭遇了我们布下的屠龙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座已经在起作用了。嗯，
0: 趁他们立足未稳，重新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1: 传我的命令。 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0: 嘿。

0: 刚才特务跟了过来，你这也遇上特务了？
1: 是，
0: 你刚才特务来了十几个，他哪来的呢？甩都甩不掉。

0: 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部抓住了，铁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哟西，给我狠狠的打！
2: 将军，你属下之间，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3: 嗨。
1: 快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老侯，老侯，不好了，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4: 怎么办？
1: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等着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4: 好。

毕竟是我们的家，离开就好了。

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

0: 这片挺安全的，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嗯，
1: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嗯，
0: 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
1: 我还要赶回去，
2: 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1: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笑>
0: 好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1: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哎，
0: 没什么。
1: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穿帮怕是早没了。
0: 好，我先走了。
1: 啊，走，告辞。
0: 好，
1: 诸位多保重了，
3: 再见了，大帮头。
1: 告辞了。

0: 谢谢你，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3: 这才像我哥呀！啊，
0: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什么，全是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啊！假铁道游击队，
0: 对呀，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嗯，尹华，尹区长，
1: 对，
0: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
1: 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0: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1: 对，
0: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4: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坑人啊！
0: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
1: 嗯嗯嗯。

0: 左边军，
1: 嘿，
0: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2: 这要感谢松尾军和隐华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魔级战术。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是解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3: 对，
2: 彻底消灭，
0: 把他们彻底消灭。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嗯，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嗯，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只要围住，胜利。
4: 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哎，接着你的，谢谢。来，给我拿着。哎哎哎，谢谢。接着。哎，真香，这菜真香。来，双面香，这不是。哈哈，来了，来了，来了。好，快。 来，来，来，接着，来，哎，哎，哎，龙哥，真香，来，政委，来，嘿，哎呦，真香。
5: 城的鬼子和警备团都调来了，加上高金斋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6: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这次打得大地好，飞虎队这回是查缺难逃了。太君，
1: 这美团已经掩护布防，万无一失。
0: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2: 回
0: 牧少尉，
2: 嗨！
0: 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
2: 嗨！

0: 老爷，您这两天太累了。嗯，
1: ，咱们走吧。
2: 老爷，您今晚还去啊？
1: 我去能行吗？岗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听一下吧。
2: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丽媛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笑>
1: 你可想得真周到。
2: 可我能做得住吗？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1: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嘞，
3: 小姐容碧。

0: 安在了山。
1: 真是好酒啊。
2: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3: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2: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3: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2: 好。

0: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1: 我赞成，我同意。
2: 对
3: 对呀，我们老在水里泡上，那哪叫飞虎队啊？
2: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4: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1: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0: 哎，六子，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1: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4: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1: 咱们得分散行动。
4: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0: 老洪，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4: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0: 高静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4: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0: 哎，老胡，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1: 哎，不行，老洪，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4: 正白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微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正白，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

0: 老爷，您先听着，我巡查去了啊。嗯，哎。
1: 下去吧。
2: 啊，是是是是是，走走。
1: 哎，老爷，嗯，您觉得怎么样？
3: 嗯，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的不赖。
1: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3: 嗯，

0: 起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彩燕，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老爷子，快开门！
0: 哦，是太君呐，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
2: 是哪路的好汉呢？我们是铁道游击队。高进斋，别来无恙啊！哼，
3: 你们胆子不小啊！黄金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2: 围着金光钻，谁敢来拦你这瓷器活呢？
3: 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位是谁呀、啊？
0: 哼。
2: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4: 大队长，
2: 报告大队长，呼延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4: 好。
2: 高敬斋。
5: 听到了吗？
4: 刘大队长，听到了吗？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席以待。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6: 是啊。
4: 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
7: 少他娘废话。
2: 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的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4: 是，欢迎，欢迎。
2: 你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做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 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 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4: 不敢，不敢，那我高进斋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队长，你报告严队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2: 胡说！
0: 啊，
2: 岁数大了，那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哎，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
1: 啊，哎，
0: 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
0: 哼。

0: 高进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2: 啊，一定，一定。
1: 高进斋。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3: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愿望实在愿望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 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墨迹战术，真是够歹毒的。哼，尹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
1: 没准儿。
0: 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
2: 怎么？不欢迎啊！欢迎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1: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了吧？
1: 不是，
2: 缺武器弹药。
1: 不是。
2: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1: 也不是。
2: 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
1: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
2: 啊，这，
1: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0: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
2: 把枪还给他。嗯。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0: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2: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扔颗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啊！别介，别介，别别别别别！别 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1: 记住我说的话，

0: 我们的安全，老爷，是不是赶快向盐团长报信啊？这可是机会！混账！
1: 你想让老爷我家夫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头正对着咱们？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是，老爷。
2: 严团长，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
3: 洪国柱，做好战斗准备。
4: 里面一开枪，咱们就开火，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5: 高司令不在防区省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严
6: 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逼人昨晚在湖边偶感，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太棒了！
9: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9: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18: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19: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9: 我6年了，<笑>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0: 第5次啊，
1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9: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
0: 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9: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

0: 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1: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5: 怎么样？老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就等张爷爷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5: 来三折，
3: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1: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
5: 先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1箱，
8: 来1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1: 是啊。
1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 贝里优评。

0: 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1: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2: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

0: 不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
10: 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卷一切。
12: 豆饺子，
13: 油
14: 了
13: 嘎叽，
14: 油
15: 了
14: 嘎叽，
15: 红焖蛋，红焖蛋，
16: 我们在桂林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7: 嘿虾，嘿虾，
18: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9: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0: 那就3顿烧烤。
9: 好看，好吃，好。

0: 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1: 是吗？
0: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1: 哈，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0: 这
2: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2: 嗯。

0: 我们先回去坐一会儿。
1: 不了，军务繁忙，兄弟告辞了。那就不送了。
0: 走。
1: 关门。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红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水，要不然我跟红哥他们去了。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2: 王红，哎，你在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3: 憋屈的慌，叨了两句不行啊？
2: 老子不爱听。
1: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追警戒。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啊！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4: 高进斋，我们知道。 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伟的人，盐田是冈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1: 的确如此。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哎呀，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 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呐。你安全，我们也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好吧。
4: 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么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啊，这什么？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4: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 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1: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
2: 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3: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4: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上岸了，
6: 上岸了，
5: 上岸了，
6: 好
7: 好。哎呦，这是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8: 哎，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8: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8: 好，撤，
0: 走
8: 走。

1: 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2: 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3: 勾践斋，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4: 啊，一定一定。
3: 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4: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3: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5: 哎，是啊，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6: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哦，
5: 好嘞。
6: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扑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
2: 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石把飞走了？
6: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进斋的脉给掐住。
2: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
7: 我看不行，
8: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已吩咐出真真假假呀。
7: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9: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10: 来来来，
7: 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11: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12: 哎，
11: 这
7: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
12: 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就是，
13: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12: 别净瞎扯！来，
14: 给。
12: 凤在山里还好吧？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14: 嗯，梅妮儿。
12: 还不是。
15: 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红。是吗？是啊。哎，那梅妮儿呢？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她就回来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16: 太君？
17: 我们严虎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既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18: 呸！岩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夜离开岗哨溜达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17: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
15: 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我岩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19: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15: 你们两个都下去。
7: 是。
15: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7: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15: 哎，您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7: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15: 嗯，说下去。
7: 因此。 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
0: 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嗯。
1: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
2: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3: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2: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3: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2: 我妈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3: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2: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3: 我懒得搭理你。
4: 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5: 小波，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3: 强哥，
5: 王虎和柱子呢？
3: 那不就在
5: 哪儿呢？哎，人呢？
6: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2: 来五斤包子。
6: 好嘞，哥，我瞧一瞧，看一看。两位眼睛慢用。
7: 胡部长，
8: 这，
7: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8: 这不是王大队付吗？
7: 注意请进。
8: 是。
7: 喂，你们俩好好聊一聊。
8: 嗯，哪里哪里。嗯，哎，来坐坐。
7: 哎，你给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8: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7: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8: 不敢。嗯，坐好了。嗯。
9: 日本人来了，
10: 快快闪开！
8: 强哥，鬼子来了！
9: 旁边旁边，
7: 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8: 哎，不不，我吃，我吃饱了，我吃。
7: 这也得吃。
11: 你得什么？你干活？
7: 哦。包子，哎，包子，走。
8: 太君，太君，
7: 出去！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
11: 你得想说什么？
8: 我想
11: 说，
8: 我想请您吃包子。
11: 说啥？
7: 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8: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7: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
11: 我真想崩了你！我
7: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11: 那就这么饶了他。
7: 饶了他，
8: 王大队长，
7: 有那么容易吗？
8: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7: 胡杨，
8: 我再也不敢了。
7: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8: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7: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8: 好，好，好，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7: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8: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9: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10: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9: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10: 了，
9: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10: 你别说了，
12: 对，
10: 别说了，别说了，
12: 是啊，
10: 我心里是抗日的，
9: 诬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准名啊！啊，
10: 我的好王大队长，
12: 是
10: 心里也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9: 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12: 真抗日是吧？
9: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12: 对。
10: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
9: 哎呦，还不快走！
12: 走了！
9: 来，给拿好。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他们那个组。过来，小波。
13: 是，
14: 好久没吃包子了，
13: 好长时间了。
9: 小波啊，小波，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
10: 你这个孩子，
9: 你怎么回事啊你？

0: 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虎哥，哎，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哎，虎哥，娘的，就知道偏偏往湖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饱的吃吗？
1: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2: 要吃的吗？站住！干什么呢？卖牛去，老总。
3: 去哪儿卖啊？到临城，
2: 汉奸，临城住的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河养的牛，拖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3: 别废话！
2: 汉奸呀！哎哎，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 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啊，
3: 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2: 哎哎，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3: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
4: 你一定能得到表扬，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5: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哎呦，哎，老总，哎呀，哎呀，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6: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3: 政委，还是得你说啊，
5: 我可说不了他们。嗯，
3: 政委。
5: 回来了，哎，
3: 有牛了，哎哎，哥几个帮我牵着牛，跑哪儿去了呢？我跟柱子搞到牛，嘿嘿，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从汉奸手里啊？你们俩进了临城？
2: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5: 干得漂亮啊！
3: 行啊你，
2: 老总啊，老总。
3: 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2: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毙了！
3: 别发火，别发火，把球收起来。
2: 老命，老总。
5: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2: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
4: 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老乡啊，你们是哪里人呢？
2: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4: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
2: 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4: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
4: 我坐，对，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写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
3: 你说你这个人，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他娘的！哎，
7: 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3: 走，找小坡去。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7: 王虎，你又有什么事儿？
3: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奶奶个熊的，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0: 你有什么打算？
1: 奶奶个熊的，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2: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0: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1: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2: 可不是吗？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1: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偷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0: 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0: 跟谁脸？偷鬼子呀？
1: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0: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1: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0: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1: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得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脸吧。
0: 行，行吧。
3: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1: 走，小鹏哥。来，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0: 来。
1: 来，吃吃吃啊！
4: 来，你看还需要什么？
1: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啊。
4: 哎，好，
0: 下去吧。
4: 那我先下去了啊。
1: 来，马上啊！
0: 胡子
1: 啊，
0: 这保长可靠吗？
1: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小鹏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咱仨再喝一口，来干！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她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1: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2: 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0: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4: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1: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赶紧回来就是了。
0: 好。
1: 哎，醒醒。
2: 头疼。头疼，
1: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0: 起来，
5: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1: 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5: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1: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0: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1: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5: 黄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1: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0: 我成全了你，
1: 大队长不要啊！你知错吗？
2: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1: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2: 大队长，
1: 推他奶奶的！
2: 我才不敢了，大队长！哎呀，虎哥，
1: 混蛋你！
0: 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
1: 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0: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
1: 大队长，哎，这是怎么了？老洪，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
2: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1: 老洪，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0: 哼。
1: 老洪，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2: 哼！
0: 哎，老胡，
3: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真香。
1: 哎哎，慢点吃，哎，慢点吃。
2: 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3: 大爷，不瞒你说，我们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
4: 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5: 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0: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锅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
4: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3: 哦。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3: 哦。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哎，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

0: 这里边的呀，一坨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啊，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这油浸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3: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0: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0: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5: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5: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哎，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8: 人家油镜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吧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是3条，今年4岁半了。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主人四处游山玩水，看遍大好河山，一路追随主人，看过草原旷野、高山湖泊，感受不一样的风俗与风光。山川辽阔，风物万千，每一段旅途都留给我满满的回忆。今天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又可以奔赴山野尽情玩耍，我的心里满是欢喜与期待呢。我的姐姐跟杨小天的姐姐是好闺蜜，我们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1: 大爷，您说什么？
0: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2: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嗯，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1: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1: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2: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嗯，
2: 我就是鲁汉啊。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2: 哎，大娘
4: 大娘
2: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4: 大娘
2: 大娘，
3: 我女儿。
0: 孩子娘，你怎么了？
1: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啊，
1: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2: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败坏爷爷的名声啊？

0: 我们是被贼拿了窝的，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把假飞虎队刀他，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1: 也真是的，咱们弟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0: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2: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
0: 哎。
2: 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0: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0: 鲁汉，
2: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0: 怎么？你怕了？
2: 怕？谁怕了？
0: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0: 装孙子不露脸，咱们打假飞虎队啊！
2: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0: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2: 谁怕了？
0: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2: 好，不怕就行。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
3: 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的，我要弄死他！走，
2: 去李庄。好。
4: 鲁叔、林叔，快进来！
3: 鲁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4: 虎子，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3: 是啊。
4: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3: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哎，
4: 啊，
3: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4: 谁？
3: 李保长。
4: 李保长。
3: 这个李保长定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的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

0: 抓人，村里的人还得牙根痒痒。
1: 哼，那你见过假飞虎队？
0: 上次李保障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1: 那假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1: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0: 哎，刘叔，林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哎呀，怎么是你啊？哼哼！哎，快，
3: 快屋里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快快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1: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
2: 假铁道队？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4: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2: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啊，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哼，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2: 没有。
1: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2: 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1: 好啊，
2: 稍后片刻，稍后啊。哎，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啊，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假飞虎队赶紧过来。
5: 好，
2: 啊，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5: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假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呀，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嗯，哎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是。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哼，
2: 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0: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
2: 哼，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打我俩往这一坐，你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飞虎队，是不是？
0: 不，没有，
1: 没你娘的蛋！哎呦！
0: 饶命！哎呦！饶命！饶命啊！
2: 留着他，
1: 这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
2: 我自有妙计。

0: 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1: 太好了！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啊，不，我们自己去。
2: 什么？自己去？甲飞五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1: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2: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1: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
3: 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真的？那好吧，跟我来。快！快！被他们发现了。
4: 何华，让他们投降。鲁汉、林州，你们被包围了。 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你带人进去看看。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汉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
2: 是要摸情况，
0: 真的，好了，快走吧。
3: 真是个小人精啊！咱们进庙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这样才痛快。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能怎么办？回去！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冲，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攻破庙吧。队伍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
1: 是不是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2: 大队长，
1: 胡子，
2: 大队长，
1: 怎么了，胡子？

这么多。

0: 林子，你快走，别管我。
1: 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是你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呢！哼，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你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你给杀了。

0: 这么远的鬼子已经到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林中的尸体，跟我撤！撤！
1: 好。

0: 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达令口棺材吧。
1: 大爷，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哎，这俩兄弟，哎，怎么，你见过？
2: 认识啊。
1: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鲁汉、林仲，没了。
2: 鲁汉，假死的！
1: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贾铁道队的汉奸给杀了。
2: 他把贾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 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1: 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2: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贾铁道队害苦了老百姓啊！
1: 二位兄弟。 发誓，一定会消灭甲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报仇！

0: 哭哭哭！
1: 大舅父，
2: 大娘，
1: 快进来！
2: 你在这请见啊！
1: 快，
2: 来！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
3: 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2: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

0: 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腋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

0: 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

0: 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们用水枪沟通，过个10分8分，他拿水枪扫我一下，完事我回应他一下。正在灭呢，我就感觉棚顶要塌。我带领我的战士刚出来，呼嚓一下，这个房顶就塌了。
1: 高手云集，本周六晚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扎根基层30余年，坚守为民初心。他深耕社区治理，心系百姓冷暖，实干攻坚，默默奉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今年7月1号，他荣获了党内最高荣誉71勋章。
1: 我们的这个岗位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也挺适合这个岗位的。居民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2: 你那个出纳了，你就得给我交卫生费，交卫生费咱是不是得往外拿？
3: 走这20年了，你没有老伴儿啥滋味你也知道，没有老头啥滋味你也知道，
4: 要发挥我们居民志愿者的作用。因为到夏天了，还要防控。
5: 拿照相机把那块照下来，然后赶紧拍排水。
4: 主管道呢，你得下去给他接上。
6: 哪块坏了，咱就及时给他修上。记得我的话，啥事儿都别等。
1: 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就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对基层工作、基础工作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我的任务啊，就是带好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后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啊，超过吴亚勤。
7: 现在的吴亚勤有多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马上要进行了一场报告会，是全国直播。刚处理完手头的一些工作，他就匆忙跑进设在后院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的会场里，甚至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3: 今天应我们全国妇联的邀请，跟各位姐妹们汇报一下工作体会。
7: 作为全国妇联执委，吴亚勤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围绕基层治理、妇女权益保障、社区服务创新等话题，分享了她扎根社区30余年的实践感悟。
1: 立足长春，辐射全省，面向全国，我也去各个省市去宣讲吉林的党组织服务民生工作的一些案例，这也是宣传我们吉林一个团队工作的踏实。
7: 工作踏实，也正是吴亚勤在长山花园社区31年中的真实写照。1995年7月，34岁的吴亚勤由一名国有企业中层干部下派到当时的团山街道九尾工作。九尾是当地工厂的家属区，也是后来长山社区的前身。那时候的长山社区由于历史原因缺乏物业管理。
1: 我刚来的时候啊，居民区里的环境那就是一个脏乱差，让人无法下手。我只能根据居民的需求，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经费不足，我们就卖雪糕，捡瓶子卖钱，然后买树苗给小区栽树，搞绿化。环境差，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清垃圾，我的群众基础就在日渐上升。2001年，我们正式开始选举的时候，居民就举手说：“我们选吴亚勤当书记。”
7: 社区书记既是群众对吴亚勤的信任，更是对他的一份重托。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吴亚勤下决心要让长山社区彻底变样。
1: 我就满腔热情，满怀豪情地跟我们街道书记说，我能不能叫长山花园社区。我们领导当时就笑喷了，你看看你们社区，一条柏油路没有，一块方砖没有，垃圾遍地，蚊蝇滋生，脏乱差，你还这么有激情叫长山花园。
8: 真是下雨天一脚泥的，晴天一身灰啊，夏天垃圾箱旁边全是苍蝇啊蚊子啊什么的。
7: 面对领导的质疑，群众的苦楚，吴亚勤决定从行动上让新改名的长山花园社区名副其实。改变从脚下的路开始，他多次向政府申请，最终获批了4卡车红砖物料。顾不起工人，他就带领大家亲手铺路。
1: 这是我给居民铺的第一条幸福路。然后呢，每一个就是楼门前有500宽，有的把那个红砖铺成了十字花，有的把红砖铺出了一个一个的尖形的形状，就去美化这一条红砖路。
7: 小区的路通到了马路上，也通到了居民们的心里。然而 随着冬季的来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吴亚琴面前。
6: 2009年长春市的寒冷天气，我们一夜之间就冻了124块水表，我就含着泪用大广播喇叭说，居民朋友们，我们现在急需一批物资，就是您家闲置的衣物啊、被褥啊、孩子的垫子啊，啊，这些闲置的东西都给捐给社区，我们来做门帘子来抗击严寒。
9: 他领着就在社区，这帮人就在这社区里面就开始缝的门帘子，
10: 做那个门帘子，五颜六色的，然后挂上，他这就不冷了。
7: 就这样，从来到社区开始，吴亚琴一直奉行着居民就是亲人的服务理念，靠着一股真抓实干的精神，硬是让一个路差、房破、屋漏的老旧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不论我们是公共设施的服务，还是服务居民群众，还是我们应对居民群众的需求开展的一系列的服务，宗旨就是应该将服务变成最好的治理。
11: 给不给这些人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办怎么办？第三点，这一次再不安装的还怎么办？
12: 得问问他为什么。你当初为什么不办？现在为什么又要办？
7: 这是吴亚琴创立的社区居民议事会，在这里，大到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小到日常的卫生保洁，都会拿来让议事会的成员一起讨论，最终民主表决。
6: 居民有提议，我们社区居委会和党委开居民大会、议事会来决议，最后呢公告，大家都没意见了，我们就去执行。这是我们的四不议事工作法。
7: 有了群众基础，吴亚琴又意识到，党员是一面旗帜，是服务群众的核心。
6: 2002年，向我们领导请示，把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10月份，我们就一次性接受194名党员回归社区，加上原来党员，我们就216名。
13: 第四级党员网络体系最后一个就是党员家庭户，我们门上都挂牌子的，我们叫亮身份。就是方便于双向监督嘛，群众监督党员，党员有个自我监督。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工作法叫双引双服务，就是党委呢引领党员，党员引领群众，党委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
7: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吴亚琴和全体社区工作者的努力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跃进入长春市前列，这里也如吴亚琴所愿，变成了真正的花园社区。
14: 通过这么多年社区的努力，我们小区现在变成现在名副其实的花园式的小区。
6: 社区的事儿虽小，但是对于居民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居民的事儿无小事。
7: 正是怀揣着群众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吴亚琴在长山花园社区的31年中取得了众多荣誉。2026年7月1日，他作为扎根基层社区30多年、践行枫桥经验的代表，获得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并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6: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一个排头兵，那么我相信在我后边，应该说英雄辈出，会有更多的社区工作者啊走出来，走上国家的最高的殿堂。
7: 2026年7月14日，长山花园社区2026年的第七次党课如期举行，这也是吴亚琴获得七一勋章后为社区党员们上的第一次党课。
6: 大家知道吗？就在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上，赫然地贴着一副大红的对联，写着深耕社区，巧解邻里事，善治基层，服务万家人，横批小巷总理。细致入微的安排是对基层工作者实打实的认可。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基层的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了。
15: 我呢在吴书记身边学习了近10年，还记得那个吴书记给我上的第一课呢，就是告诉我什么是社区工作。 我呢现在也是一名社区书记，提奖章呢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个社区工作者的一份嘱托。引用吴仪的一句话吧，服务居民没有终点，只有起点，只有在路上。
16: 我觉得更值得学习的是他这个人的精神，你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区工作中，如何切身地站在居民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如何把居民真正当成我亲人的服务理念发挥出来。
7: 从北京归来，吴亚勤很忙，各种宣讲活动都需要他去主持和参与。虽然已经66岁了，但他却依然精神矍铄。他觉得只有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才能引领更多的社区工作者去努力奋斗，不断前行。
6: 荣誉代表着历史，我们要做好今天，展望好明天。我觉得未来社区工作依然在国家的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啊，基础性。所以呢，我的任务依然存在，继续努力培养好年轻人，做好居民的贴心人，做好党组织的放心人。
0: 汪清一片浸润红色热血的土地，在抗击日寇的烽火岁月里，抗日游击大队长梁成龙驰骋山林，智勇善战，屡次击溃敌军，缴获军需装备。面对日军的疯狂讨伐，他殊死搏斗，以身殉国，热血忠魂长存东满群山。
17: 在汪清县大兴沟镇河西村，有一处老式朝鲜族民居，这是汪清抗日游击大队首任大队长梁成龙曾居住过的地方。不远处的抗联战士战斗浮雕，镌刻着他和战友们血染山林的壮烈故事。1930年夏天，24岁的梁成龙在党领导的反日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汪清抗日游击队成立，梁成龙临危接任中队长，后升任游击大队大队长。1933年3月31号，梁成龙带领战士们在小汪清根据地前沿夹皮沟设下埋伏，趁日伪运输队途经山沟时率先冲锋。梁成龙巧用战术，边射击边发动政治攻势，他大喊着：
18: 我们要武器，不要你们的命，不要给侵略者卖命，你们的父母妻儿等着你们呢。
17: 句句如刀，针针见血，击溃伪自卫团的斗志极大提振了根据地居民的抗战士气。1933年4月初，日本侵略军为了镇压日益强大的抗日武装，调动汪清境内的日军守备队和伪军警共1500余人，以焦土政策对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讨伐。梁成龙提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反日游击队在梁成龙的指挥下消灭了200多名日伪军，炸毁4辆汽车。1933年9月14号，梁成龙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同年12月，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疯狂讨伐下，根据地的粮食严重缺乏。
19: 那个时候，那个咱们大队里边就非常困难，吃的也没有，已经让日本队包围了。后来梁成龙呢带一个小分队上了之后，粮食回来的时候碰到了日本的那个讨伐队。战斗当中，他也牺牲了，将近29岁。
17: 2022年，汪清县关工委及有关部门对梁成龙生前居所和院落进行了复建，如今这里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梁成龙对党忠诚、智勇善战、不畏牺牲的精神，激励着后人铭记烽火岁月，传承红色薪火，在新时代接续奋进，砥砺前行。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嘉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
1: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3: 经历了我。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天地。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帆帆，哎，我昨天呢去姐家蹭饭，刚进屋呢，小外甥呢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他爸爸是最强大脑啊。
5: 为啥这么说呀？他的意思是姐夫很聪明。
4: 他说啊，妈妈说爸爸小时候脑袋啊被驴踢了，后来又进水了都没事儿啊。最神奇的是最近几天啊，妈妈又说他的脑袋被门夹了，可奇怪的是一点伤痕也没有啊。
5: 这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呀。
4: 姐夫的家庭地位也是啊，真的是。
6: 这么讲，咱兄弟几个在这儿，首先先祝咱们帮主年年有今日，
7: 岁岁有今朝，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今天布置的不错呀！啊，那字儿谁贴的？
6: 我贴的。
8: 什么原理呢？
6: 这个原理就是咱过年的时候不把福字倒过来贴吗？寓意是倒福了。
8: 那我今天过寿呢？
6: 倒寿了。哎，不对不对，我赶紧整过来，赶紧整过来，我整偏了，别生气。
8: 报，苏三，我三哥回来了。我三哥。
6: 三哥咋的？你三哥？啊！别整那没用的，让他赶紧给我滚上来。
8: 放音乐，有请我三哥。
6: 对。
9: 对。有小嗨曲。
6: 干啥呀？那都啊！今天帮主过生日，摆什么造型？
8: 三儿啊！啊！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0: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8: 礼物呢？
0: 没整着啊。
10: 报，帮主，不好了，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0: 下去，别在这瞎白活。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着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6: 哎，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静一派是经常做生意的，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不用害怕啊。
8: 还怕？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0: 不怕，
8: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0: 对
6: 对，
8: 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今天专来打我们丐帮，让他打帮主。
0: 打帮主，
11: 打帮主，
12: 打帮主，
13: 打帮主，
14: 打帮主，
15: 打帮主，
16: 打。
8: 我宣布重选帮主。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8: 我害什么怕？

0: 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1: 我到期了。
2: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敬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1: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0: 且慢，也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而你想当你就当了。
2: 你啥意思？
0: 我也想竞选帮主。
2: 你啥意思吧？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别挡我，别挡我。
3: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0: 得洗澡了啊，兄弟。哎，
2: 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敬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敬一派做生意去。敬一派会带领着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3: 好，
0: 吹牛。
2: 怎的？
0: 跟我俩吹牛？
1: 三哥，你给我吹的。
0: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2: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别挡我，别挡我。
3: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0: 你先来，我先看看。
2: 那你许什么手？那我就发现了。我来，
3: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那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3: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2: 三哥我让比划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4: 上烙阵。
1: 尽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你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儿，给他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啊，我三哥拿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5: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他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5: 你哪没脸吗？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4: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敬一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5: 好吗？
0: 啊，那
5: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5: 啊？
1: 你下来。
5: 还有
1: 你过来，过来，信我的，
5: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5: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5: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5: 我想送你去死！你
1: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六啊，
2: 三哥，
1: 把礼物拿上来。
2: 好，快点，等你呢。

0: 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1: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摔驴见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0: 你可别说那么用的，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1: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0: 那快点啊，
1: 家务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2: 三哥烦了。
1: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0: 你可别整那没用的。
1: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0: 这那个整点水来。
1: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3: Hello，
0: 行了，
1: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0: 这边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没事吧？啊
4: ，Good， 夫人的
0: 啊，夫人的，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了？
5: 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
0: 什么？
1: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3: 听不懂。
1: 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3: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1: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5: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1: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0: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我来扛。
5: 好，
1: 范，问我了吗？传给我。
5: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0: 谢了，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6: 让，
0: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5: 哎，
2: 三哥。
0: 哎呀。
1: 瞎不你？瞎不瞎？
0: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3: 老铁，
0: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5: 总督
0: 啊？
5: 总督和我光屁股？
0: 什么人？
5: 光屁股长大的
0: 啊？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3: 赶紧的。
0: 好嘞，
1: 走狗。
0: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3: 没问题。
0: 谢大人。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10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5: 丐帮弟子听令，
6: 有。
5: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
1: 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感谢大家的到来，大家都想听什么歌随便点。
2: 我想听我只在乎你。
3: 我想听大丑放。
1: 好，那既然大家都想听胆小鬼，我们就唱这首歌。
4: 好，啊，净这包，净这包，
5: 净这来着。

0: 谢。
1: 郭阳。
0: 小菊菊。
1: 你是不是又背着我给其他女孩子唱歌了？
0: 是啊。
1: 还挺诚实。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背着我给其他女孩子唱歌。
0: 哦，那我明白了，那以后我就当着你的面给女孩子唱歌。
1: 讨厌
0: 啊。以后我的歌就给你唱。
1: 那还差不多。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0: 哎呀，我这减肥呢。
1: 你先看看啊。
0: 红烧肉。哇塞，真香哎。
1: 来。哇。嗯。你不是说你减肥呢吗？
0: 是啊，我专减肥的吃啊。
1: 来，别噎着了。
0: 你弄这么多肉干嘛呀？
1: 怕你吃饱吗？
0: 你吃吧，你不吃，是吧？
1: 你把肉全吃了。嗯。
2: 橘子，来看我来了。给
0: 你送饭来了。

0: 不要太久哟。
1: 我跟你说，你别跟他说咱俩谈恋爱呢。
2: 为什么呀？
1: 他好像也喜欢你，你要跟他说了，我估计他得伤心。
2: 啊，郭亮，啊，我没跟你哥谈恋爱啊。
3: 我知道，你能跟他谈恋爱吗？你要跟他谈恋爱，那咱仨的关系不就乱了吗？我吃饱了，你回避一下呗。
0: 橘子，嗯，我想欺负你，
3: 滚！舒服，看出没有？橘子对我有意思。
1: 谁对你有意思？
3: 你看
1: 自作多情。
3: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1: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
2: 嗯。
1: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2: 什么呀？
1: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3: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1: 跪过了吧。
3: 橘子，嗯，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3: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1: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橘橘
2: 啊，
1: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2: 嗯，
1: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2: 讨厌。
3: 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1: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3: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2: 哎，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4: 愣起。
3: 这事儿翻篇了，
1: 心这么大吗？
3: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2: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1: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3: 噔，哎，嫂子，
1: 嫂子，
3: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1: 哎，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3: 对呀、
1: 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1: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2: 哎呀，太难听了。
3: 对、
2: 哎、
3: 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2: 嗯，
3: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2: 哎呀，
1: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2: 嗯、
1: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
1: 讨厌，
2: 郭亮。约你，
3: 你约我哥吧。
2: 为什么呀？
3: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2: 郭亮
3: 啊，
2: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3: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2: 嘿，我说你说谁
3: 打不过你？哎，
2: 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1: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
2: 嗯，
1: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1: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1: 啊，
2: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1: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1: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1: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1: 哦，那

0: 时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0: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哎，
0: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今天你住下，睡不睡觉？
3: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4: 认识他吗？大明星，
0: 不认识。哎，大哥，啊，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5: 野玫瑰，什么？
0: 哎，
4: 行，
0: 怎么样？
4: 给我摁肩吧。
0: 别呀，大哥。啊？不捏个脚吗？
4: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啊。
0: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4: 这么哎哎，别，你看
0: 没事
4: 你飞。
0: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4: 你看对不住啊。
0: 大哥赶紧穿上，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4: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0: 是啊。哎，大哥，哎，不是，我说我
6: 怎么了？
0: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6: 你麻来了？
0: 好消息！哎，
6: 什么好消息？
0: 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零幺零》，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6: 选秀节目
0: 怎么了？
6: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6: 我都不会唱歌了。
0: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6: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6: 你也不许去。
0: 我就去。
6: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7: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零幺零》。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
2: 张局，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2: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1: 张，
2: 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1: 我不去，
2: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2: 张局，
1: 我，
2: 我忘了，
1: 二人转组合，打个滴，打打滴滴。
2: 哥哥嫂子小叔子。
3: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4: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2: 有病吧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3: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3: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3: 嗯，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蚊帐啊，是我们夏天经常会用到的物品，但蚊帐用久之后呢，会变得陈旧发黄，用洗衣粉洗也很难洗好。
2: 那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这个蚊帐焕然一新呢？来吧，凡凡老师，请开始你的讲解。
1: 好的啊，咱们用生姜100克切片放入水当中煮个3分钟，然后将蚊帐浸泡在姜水当中。另外啊，咱们要加上草酸、树粒和纯蓝的墨水树丁儿。用手重压几次，然后在水中按常规搓洗漂净，这样陈旧发黄的蚊帐就会变得透亮如新。
2: 哎，这操作起来也不简单呢，实在不行咱买个新的呢。
1: 你挺懒的哥。
3: 小姐这气势帅。
4: 哇，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5: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4: 我是谁？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5: 我问你叫啥名，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
4: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5: 藏头诗？
4: 对。
5: 你再说一遍。
4: 再来一遍。
5: 我捋一下。
4: 宋氏门庭好门风，
5: 宋
4: 小心路上有石头，
5: 小
4: 峰峦叠起真好看，
5: 风
4: 好山好水真美啊，
5: 宋小峰好。
4: 对哦。
5: 你有病啊。
6: 哎妈的，
5: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
6: 哎，小峰你回来了。
4: 说。哎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5: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7: 峰哥，
4: 这娃一你别管。
7: 峰哥，我是小芳。
6: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4: 小芳，
7: 峰哥，
5: 上去！当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你这动作你都够判了，你知道吗？
4: 小芳，3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5: 经历了我。
4: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5: 说谁呢？
7: 我是被逼无奈。
6: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4: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6: 你不走了吗？
4: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6: 我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4: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5: 你还呢？
4: 我还。
5: 你还得起吗？
4: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5: 10000。
4: 区区才10000块钱，打欠条。
5: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4: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5: 你带走个试试。
4: 我就把她带走。
5: 你带走个试试。
4: 我就把她带走。
5: 你带走个试试。
4: 你走一个你试试。
5: 你走
4: 你试试。走。
8: 这立场太不坚定了。
6: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听叔的，赶紧回去吧。
4: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他。
6: 你还给他也不行啊，关键在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4: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以后不看她那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他离婚。
5: 他敢离？
4: 必须离。
7: 我离。
5: 你敢离？
7: 我敢离。
4: 离？
5: 我不离。
4: 必须离。
5: 不离。
4: 离？
5: 不离。
4: 离？
5: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4: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5: 你又骗
6: 了。停，慢着慢着，来小凤，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呢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4: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5: 我有俩孩子啊，
7: 爸爸妈妈。
5: 我儿子
4: 小芳啊，才3年，孩子这么大了。
9: 这俩孩子，
5: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4: 你还是个二婚？
5: 怎么了？
6: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7: 爸爸不让妈妈走。
10: 妈妈你别走，
5: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4: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了什么？
5: 我有俩孩子。
7: 爸爸
10: 妈妈
5: 儿子。
4: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5: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7: 爸爸
10: 妈妈
5: 儿子。
4: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5: 好，小芳跟你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4: 说，
5: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7: 爸爸，
4: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呀，这是。
7: 爸爸，
4: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5: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4: 说，
5: 你把我也带上吧。
6: 滚！你还能要点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给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人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4: 哥，不是，爸爸，
8: 这节奏太好了。
4: 行了，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5: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4: 姐夫，
5: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就你说
6: 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4: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6: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哎呀，
4: 那他是谁呀？
5: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红熙吗？
6: 我外甥。
4: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6: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4: 儿子？哎，不对，那个弟弟。
6: 对，叫弟弟。
4: 好，
6: 爸，那个收拾完没？
5: 收拾完没？
6: 出来吧。
4: 芳，你没变模样啊？
7: 傻瓜，那都是假的。
4: 芳，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6: 是啊，当爸的看不好。行，那我回避。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

0: 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请
1: 来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你家少一些丑陋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8: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9: 走，干活。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赛走进长春四季南河。近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赛火热开赛，赛事采用零门槛参赛模式，让专业象棋赛事走进大众生活，贴近普通市民。在长春市四季南河彩咖小馆体彩店内，众多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在方寸棋盘间切磋棋艺，充分展现了象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承办网点精心打造沉浸式象棋对弈专区，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将体彩门店升级为集赛事交流、公益传播、便民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体验空间。
1: 这次通过承办棋王赛，我们也特意设置了富有文化氛围的象棋对弈专区，为象棋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机会，得到了很多棋友和购彩者的支持。希望通过棋王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公益体彩，支持体彩，一起助力体育事业。
0: 据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本届赛事全国海选赛将持续至9月13号。吉林省共有148家体彩实体店联动承办本次赛事，广大棋友可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小程序，进入专属活动专区，查询周边参赛网点，就近报名参赛。

我叫星星，今年26岁，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工作之余，跑步是我一直坚持的生活方式。每当我跑起来，我都感觉到自己在和更广阔的世界共振。按照习惯，来张大乐透彩票。打卡今日成就，还能为公益事业助力。跑步带给我的改变不只是身体上的，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探索生活的自信。后来我开始学瑜伽，尝试绘画，解锁城市中没有探索的角落，买了一台相机，跟着我游历各地。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一人千面，有着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也曾面对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但是我不想把生活过成一滩死水，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大乐透陪伴着我丈量城市的脚步，这些票面记录着我的每一次振翅。生活中有无限的天地等着我们去探索，我很惊喜地发现自己正在把这些美好一个个变为可能，把生活变得五彩斑斓。

0: 如何改造乡村的基础设施，如何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
1: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收获身心健康。
2: 能够一直奔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希望，陪他们去追光，实现心中的梦想。

0: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爷当时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春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招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课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1: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2: 长三长
1: 释放烦恼，
3: 就一直上不够
2: 赖床上。
0: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2: 山上远草花开放，
4: 我会更勇敢地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地唱歌，
5: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2: 捧在我心上，
6: 张萌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2: 陪着你长大了。
0: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我手术之后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我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
7: 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他沾光芒。

可笑黑土，特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西部和中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预计24号冷空气将发力，闷热感将逐步缓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

0: 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中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中雨，23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辽源阴转小雨，22到31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通化阴转小雨，22到28度。白山阴转小雨，19到3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汪清阴转小雨，22到30度。榆树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大安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敦化小雨，20到30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8: 一国两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1: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53.85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头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澈，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0: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3: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0: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4: 我在湖边开店10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0: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1: 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50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50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50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

0: 山就是金山银山。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对党忠诚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向前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压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职责有序衔接，建强乡镇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置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资产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0: 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

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腐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整治不力、

0: 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1: 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3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0: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优秀活动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
2: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3: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就是太大了。
4: 我们也获得了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1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疫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5: 我们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质增效。
2: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6: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圈舍，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1: 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智能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温室大棚果。

0: 书挂满枝头，产业园内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躲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八条食品生产线和八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各大商超。
2: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1: 在德惠市郭家镇，连片的葡萄园迎来葡萄成熟季，依托大棚温控避雨栽培技术，葡萄实现绿色种植，错峰上市。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葡萄约354万公斤，年创产值5664万元。
3: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农旅融合路子，依靠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4: 现在就是最多呢，一天能卖到几百斤吧。像这香芋啦，这几年就都是新引进，大伙都找口感也好，
1: 产业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德惠市采釜玻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达18万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企业成为全国多家知名品牌的稳定配套供应商。
5: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1条生产线在满负荷运行，一天的产量大概是500吨。
1: 在米沙子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春运城制板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作为山西运城制板集团的子公司，项目投资6000万元，占地1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3条智能化制板生产线。
6: 大部分设备已经进场，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到月份10月份生产。一期投产值为3000万，二期投产值为5000万。
1: 一产接二连三，一起带旺一链。德惠市正以项目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全力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正在这里加速集聚。
7: 在昨晚举行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上，中俄两国明星歌手、高校师生同台献艺，唱响青春之歌、友谊之歌，用动人的旋律搭建文化桥梁，为现场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
8: 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设置双向奔赴、青春同频、潮流时代、星火共鸣、山水同心、友谊长存三大篇章，300多名中俄青少年同台展演，共展风采。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勾勒出两国青年相知相亲、友好相融的热烈氛围。中俄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蓬勃青春力量交融碰撞。
9: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Yavi》，大家都很熟。第二首歌是我自己原创歌曲，叫《我爱中国》，就是我的故事，我很爱中国。
8: 真挚的歌声诉说着对中国的热爱，也诠释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参演的俄罗斯艺术家纷纷表示，文化文艺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距离最直接、最温暖的方式。
10: 这个歌会最重要的是它能连接中俄两国的人民，它架起了中俄交流的桥梁。
8: 活动现场，中方参演歌手、青少年团队倾情演绎，用悠扬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青春温度。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精品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9: 我们可以跨国的进行音乐的交流，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
11: 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8: 自2019年首届启幕至今，中俄青年歌会已连续举办7季。它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闪亮品牌，更成为两国青年彼此走近、相互读懂的重要窗口。两国青年艺术力量、高校学子同台排练、联袂演出，真切体会跨国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
12: 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个歌会展示了中俄青年之间的爱和友谊。
8: 作为一个舞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10: 看到了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非常友好的观众和演员，感觉到非常激动。
8: 歌会期间还同步启动了2026舒兰文旅周暨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从舞台上的和鸣到非遗工坊里的共学，从艺术展演到实地探访，中俄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感受彼此文化的温度，在共同体验中培育真挚情谊，让跨国友谊在交流中生根发芽。
13: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品牌活动，是一场盛会，是我们推进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在加强文化交流上多多进行合作，充分发扬我们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8: 本届歌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俄罗斯数字发展及大众传媒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吉林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FM 电台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社交平台等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创下歌会举办七届以来最大流量与影响力。
0: 8月2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16部佳作集体亮相。入围影片梳理形成历史叙事、奇幻叙事、感情叙事、现实小人物叙事四大创作矩阵，集中呈现一年来华语电影多元的创作面貌。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14: 看到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15: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0: 8月21号，第5届全国职业教育强师学术交流暨面向15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紧扣强师核心主题，围绕职教治理范式、数字化赋能评价、职普融通、人工智能与职教互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力量。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汽车维修期刊换新改版发布仪式。
8: 秋日吉林，清风漫过万顷良田，稻浪层层起伏，金黄与碧绿铺展出黑土地上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幼儿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请来
1: 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你呀，少一些惩罚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了。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8: 走，干活。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和

0: 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4: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5: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4: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6: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7: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8: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 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9: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0: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3: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2: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视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 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

0: 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20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 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0: 伊朗的国防部长普拉特表示，伊朗的国防部长普拉特表示，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E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 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 49%，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现在我们这个松花石啊，主要产在我们白山市和通化。
1: 张老师哈，也要在现场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
2: 出来了，来吧，此时应该有掌声。
3: 好看，多钱？
0: 这个上完电视台了，我说的这个是价钱就高了，12、20万我都敢要了。
4: 高手云集，本周六晚不见不散。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哎呦，师傅，这好几天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呀？哎，
1: 最后一个了，给你。你还是这么心疼我？你不是还长个呢吗？营养得跟上。
0: 师傅对我太好，那我们再吃一个。
1: 最近这段时间，我不找你，你也不来看我，啊？哎，
0: 师傅，
1: 陆哥当了法官了，感觉怎么样？嗯，是挺好的呀。
0: 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了，
1: 这腿不疼了，腰也不酸了。
2: 你小子就没个正形，穿法袍敲法锤，那是一份责任，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的。
0: 你这都不在你身边，你也别教训教训我。
2: 越不在身边越得教育，不光你，还有那个陈康，都得一起教育。
0: 是是是，师傅厉害，师傅说的对。哎，师傅，您呢，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2: 怎么了？
0: 我听说啊，这最高法的那位法条姐来给你做法术了，对吧？
2: 对啊。
0: 那你不着急吗？
2: 着急什么？
0: 我已经给你打探过了，这副院长是要看行政级别的。虽然叶星呢现在是你的法助，但是他级别比你高，人家一毕业就是个正科，可你现在还是一个副科，知道了吗？再说了，这中原也和他是同学，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
2: 谁呀？
0: 叶存远，
2: 叶存远，
0: 嗯，
2: 那个法学教授，嗯，
0: 根基深厚吧？
2: 哟，这倒还真是。那你还在这儿跟我聊什么呀？你不赶紧去抱大腿，看看未来也能不能升个正科？
0: 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怎么说？我发现你小子吧，阅历不多，心眼子不少。尤其这个八卦讲起来一套一套的，
0: 我这八卦都是为了你，好心当成驴肝肺。
2: 周岩，我跟你说啊，你不管他是谁，还空降，只要到我们这儿来，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管你什么空降兵、孙猴子还是程咬金，基层法院是你靠嘴皮子在这儿就能立住脚的吗？
0: 这给你。
3: 原告李芳宁，29岁，银盛鼎金融公司的销售。被告就全志鹏，他们俩是同事关系。李芳宁诉全志鹏对他有职场性骚扰行为。
2: 具体的行为是什么？
4: 就摸了一下。
2: 摸了一下？摸了哪里？
4: 不好意思啊，
3: 后背，就一下。
4: 两人是同事关系，就摸了一次后背，说人家是职场性骚扰，有点小题大做。
5: 王姐，
4: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反复或者多次，一次也是可以起诉的。方厅长，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嘞，民事诉讼啊，很多时候当事人表面提出的诉求，也许并不一定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
4: 为什么呀？
2: 你比如说啊，他诉他的这个男同事职场性骚扰，很可能他本身关注的并不是性骚扰，而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达到另外一个目的，比如说职场斗争之类的。啊，当然我只是假设啊，所以咱们这个诉前调解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先见一下当事人。
3: 是吧？
2: 坐坐坐坐坐。我们今天就是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别紧张啊。
4: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
2: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
4: 不用说这些了，方法官，直接进入正题吧。
2: 好。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啊，你的这个男同事之前跟你有过肢体接触吗？
4: 有过。
2: 像你说的这个碰触后背的行为，以前发生过？
4: 哎，法官，不是碰触，是摸，他摸了我。
2: 哦，那像你说的这个摸你后背的行为，以前也有过？
4: 有，而且很多次。
3: 那你之前就没觉得这是性骚扰行为？
4: 没有。
3: 唯独这一次啊？
4: 是。
3: 为什么？
4: 因为那天他明明看我穿露背装，还故意把手放上来，接触到了我的皮肤。
5: 所以你觉得他是故意的？
4: 他就是故意的。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我的后背上摩挲。
5: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4: 道歉。我要他公开道歉。
3: 总觉得这当事人怪怪的。汪姐，你也这么认为啊？我跟方婷呢也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常理吧，像这样的事儿，女方都会比较敏感，或者有点脆弱，还会哭哭啼啼的。可这位，是啊，李芳宁的态度太坦然，太镇定了，好像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呢。回头我们再听听被告怎么说。
6: 那就是不要脸，明明就是拍了一下，非说我老公摸她。你说那女人她上班她穿成那样，她是为啥？她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还想摸他，谁恶心死我了！
5: 冷静冷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是先从双方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全志鹏，那你从你的角度说说，怎么回事？
7: 我跟你说啊，就这事我太冤了。我那天啊，就是跟他说这个月的业绩不错，拍拍肩膀，说点鼓励的话，这一下咋就变成性骚扰了呢？
5: 拍了拍哪儿？肩膀。
7: 对，就是肩膀这块嘛。
5: 可是对方说你是摸他的背，也不是拍。
7: 我没摸，我就是拍了拍。
5: 啊，那这么说，是他误会你？
7: 对，他误会了。
5: 那你后来你关于这个动作，你跟他解释过吗？
7: 我解释了，我解释不清，他就死了命的就要告我。这次我跟你说实话，就是李芳宁啊，平时在公司他就不检点，他就。
6: 对，我还有证据呢。
7: 来，
6: 您看看这些照片，您自己看，你看，正经女人谁玩这种游戏呢？你跟男人就是那样嘴对嘴。
5: 是，这个钱志鹏，你这样，方便咱俩先单独聊聊吗？
7: 是。
6: 为啥呀？
5: 咱们分开聊一下，好吧？王姐，
3: 陈太太，您跟我到外面休息一下好吗？您来，您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我陪着您。
7: 去吧，不行。
3: 您就在门口稍等一会儿啊。
6: 不是，这是我是他老婆，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呢？
3: 是，那也请你相信。

0: 相信我们法院，相信我们法官噻，好不好？我们这个过程都会形成文字，你都可以看得到的。稍安勿躁，那里坐着休息一下吧。
1: 现在你老婆不在啊，你得跟我说句实话，你跟这李芳宁，你们俩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2: 是，
1: 你别担心啊，我们这儿什么该记

0: 放了吧，你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啊，如果像你自己说的，你就拍了拍他肩膀，那他为什么非死咬着要告你呢？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点那个？
1: 嗨，你说这事儿啊，我跟您发誓，我们俩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真不骗你，我们俩真没事儿。我老婆你也看见了，我是不是心？
0: 我是有那贼心，不是，你没那贼胆吗？
1: 真没有，真没有。
0: 最后，我悄悄跟您说啊，那个其实我们俩平时关系啊，挺好的，也经常开玩笑，也是动手动脚的，平时都没事，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了，他就要告我。
2: 那你们这之前是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吗？
3: 我们这能有什么特别的？
4: 他不会因为那件事吧？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说。
5: 哎，方圆，张亚宁你怎么看？
6: 哎，方法官，方法官，你再等一下，我再多说一句啊，我老公他分析的绝对是正确的。
5: 你看他们公司就是为了提一个销售总监，他就是为了跟我老公竞争，要搞臭他。
7: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啊，现在谁也不能提前下结论，我们还要再跟对方沟通沟通。
5: 这还沟通什么呀？
8: 道歉我们绝对不可能啊！
0: 对。
5: 行，他要告我们奉陪到底，到时候上了法庭我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相信看他以后还怎么做人，他这。
9: 行了，该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10: 有回去等消息，我们有需要了解情况的时候再通知你们啊。
11: 等我们通知啊。
12: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闲的，没事你拍他干嘛？
13: 什么玩意儿？你这一天，
14: 让人告上法庭，你不行啊，恶心啊！
15: 跟我就没关系这事儿，你说你跟我生什么气啊？
16: 怎么了？有事儿也别生气嘛，了解一下律师。元宇宙律师事务所，
17: 要不然咱去咨询一下去。
18: 咨询什么呀？你摸他了？
19: 我没摸呀，没摸你找什么律师啊？走，
20: 我不咨，这是我们律师的名片，
21: 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们咨询一下，这多瘆得慌。
22: 坐吧。哎呀，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23: 那我觉得权志鹏说的是实话。
24: 你看啊，要不然的话，这样的诉讼他也不能带着他老婆，
25: 而且我们在调解过程中，他也不避讳他老婆。
26: 要考虑的是，这个碰触后背，是否真的能构成性骚扰？如果构成的话，那么礼节性的拥抱算不算？像欧洲人这种贴面礼算不算？就是这个度到底怎么界定？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李芳宁有点过于冷静了，
27: 是不是？我也这么觉着。
26: 你想啊，如果说一个女性真的遭遇了性骚扰，
27: 那她情绪能一直这么稳定吗？方店长，我有不同的看法。碰触背部这个行为确实是不那么恶劣，李芳宁的态度也的确是很冷静，但这并不代表李芳宁一定没有被性骚扰。关键是李芳宁认为权志鹏有这个嫌疑，根据现行的民法典，违背妇女意愿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所以原告的主观意志还是很重要的，你说的没错，关键就在于这个主观意志。权志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领导在提拔他们俩，可是名额只有一个。那根据我们调查下来，以李芳宁一贯的处事风格，他在这个点上把这个触摸后背的行为认定为职场性骚扰，我至少觉得动机是不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可是。 这并不矛盾啊，不矛盾。他利用我们去打击对手，完成自己升职的目的，这他是恶意诉讼，我们成了他的帮凶了。即使是原告真的是利用法律来打击竞争对手，只要他的诉讼本身是成立的，我认为法院就应该支持他。一个人做错了事情，就是应该承担后果，这和其中有没有人会因此获益没有关系，也并不重要。
26: 那你让我们被他利用，然后去打击他的对手？王姐，王姐，你一个老同志怎么还被他带沟里去了？小叶，你要记住，我们现在做的是诉前调解，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化解矛盾。

0: 保持平衡。
1: 啊，具体到这个案子，这个权志鹏触碰李芳宁的背，是不是性骚扰不重要，
0: 重要的是咱们要最终完成他们的和解。
2: 达成和解很重要，可是一个女性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同样重要啊。
0: 这样，小月啊，你毕竟初来乍到，
1: 你对基层的很多情况还是不了解。哎，我有个建议啊，这儿啊，就是过去这些年一些比较经典的调解案卷，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好好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好吧？

0: 这方婷给了叶欣哪个案子啊？这么多卷宗。
1: 安子说他是下基层锻炼的，那到我们基层法院来锻炼，最能锻炼的就是接地气。
2: 我支持雷星宇。
3: 哪儿来的法官？不保护好人，雷星宇有什么错？
2: 这都不属于正当防卫，那什么属于正当防卫？
4: 法官是机器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5: 雷星宇花样的年纪也可惜了。
3: 父母是我们的底线，绝不能被触碰。
6: 这文章不是胡说八道吗？什么叫目睹后刺死一人？
7: 明明就是那些讨债的，实施这些行为以后20分钟，雷星宇才行凶了。这不断章取义吗？而且现在舆论这么大，转发量已经过200万，现在公检法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姐，你电话。喂。
8: 哎，雨飞，我看了网上的报道，怎么回事啊？
9: 断章取义。
10: 这案子还在二审，他们什么都不了解就信口开河。
11: 没错，
8: 尤其这是自媒体啊，你别往心里去。
11: 没事啊，你以后啊少上网。
9: 远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来电话了。
11: 好好好。
9: 喂，厅长。高院找我。
12: 关于雷星宇怎么拿出那把刀，根据雷星宇的表述，刀是他事先藏匿的。但是案发时，他说他忘了自己曾经在半个月前在抽屉里放置过一把管制刀具。
10: 可是另外两个被害人在说他拿刀的时候毫不犹豫，显然雷星宇在撒谎。
13: 宋法官，有没有可能是两个被害人串供了？
10: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可是我在审问雷星宇的时候，他回答问题时明显犹豫了，神情不对劲，眼神有闪躲，手上还有一些小动作。
13: 所以你判断雷星宇在这个细节上撒谎，根据就是你讯问的时候你的感觉吗？
10: 当时我们也有考虑过问询第三个被害人郭某，可是当时他做了第二次手术，术后感染进了 ICU，所以没能求证。吴法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3: 郭某的病情已经好转了，现在转入到了加护病房。我们在询问他这个细节的时候，他的表述和雷旭是一致的。
10: 有没有可能郭某伤势过重，记忆力发生了偏差呢？
13: 宋法官，双方的表述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记忆偏差。为什么你坚持认为是雷星宇在撒谎呢？

0: 李飞啊，我，孔丽，还没回去呢。
1: 接着翻啊！
0: 哎，没什么事儿。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你也在关注这案子？
0: 一审法官是我的，我们认识。
1: 怎么认识的？

0: 朋友，
1: 什么朋友
0: 黄丽。
2: 这案子二审上诉的时候找过我，
0: 那你为什么没接？
2: 看了卷宗，太难了。
0: 所以你也觉得一审的判决是没问题的，对吧？
2: 怎么说呢？合法理，不合情理。
0: 所以你才没接这个案子。
2: 有心无力，也没想到一审后引起这么大的舆情。你好好关心一下你的朋友啊，网上这些话很伤人。
3: 没错，刀是我放在那儿的。
4: 为什么你要事先藏刀？
3: 我早就想弄死他们了。
4: 你不是说之前忘了把刀放在那里吗？
3: 我怎么可能会忘呢？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管制刀具。
4: 你撒谎呢。
3: 只有这样我才能脱罪。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同情我？
4: 雷湘云，放开我，放开我。来呀，
3: 这把刀怎么不太顺手啊？你们来了。
5: 红杏子走了，我们家散了。

0: 喂，妈。
1: 。
0: 你是不是和我爸在一起待烦了，啊？找一个借口来中州玩几天，你这样我可跟我爸说了啊！
1: 臭孩子，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呀？行了，不说了啊，你赶紧去吃饭啊！我知道了。
2: 没事，不怕，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啊？没必要啊，对不对？
3: 安娜，
2: 我听你们这个情况下来，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这还没调完呢。
4: 那姐，这师傅开庭还抱着个孩子呢。
3: 这两口子打离婚官司的，哎呦，两个人又打又闹的，根本都不管孩子，孩子嗷嗷哭，可可怜了。你师傅心软吗？就自己抱着哄吧。不过说真话，这种离婚官司啊，孩子最可怜。你说我们法官看着孩子哭，心里也老难受了。
5: 接不接受调解？
6: 离婚可以，孩子不给。
5: 你看，
3: 睡着了，给他买的水。我给你换换吧。
5: 不用不用。
7: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主要是为了最近在荣州发生的雷星宇案，一审判决下来以后，舆论是沸沸扬扬，众说纷纭。应该说，大部分公众对雷星宇是抱有同情心的，对我们一审判决是有疑问的。现在，线上线下、政府网站、信访部门都收到了海量关于雷星宇案件的重审要求。
8: 目前，二审法官就一审的一些情况正在重新查证，扩大了与此案相关人员的排查工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密切关注此案，相信我们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一个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裁判。
7: 这个案子，老百姓的关注度高，司法呢要勇于接受舆论的监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舆论不能代替审判，法院的工作，法律上的事儿，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来，不能受舆论的影响。另外啊，民政厅的同志，我也再说几句啊，我看了材料，有几个被害人家里边的生活比较困难，啊，这方面呢，你们要好好做做工作。不管案件本身如何，啊，需要人道救助的，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9: 审理完毕，闭庭。
3: 请吗？黄法官，孩子给我吧。
10: 金丽啊，孩子虽然判给你了，但我还是想多说一句，你这个脾气以后啊，还是得改一改，收一收，啊。尤其是以后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个吵法，好不好？回家也多跟孩子解释解释。 听明白了吧？
0: 嗯。
10: 哎。哎呀！
0: 你看一下，他已经签完字。
10: 金钟霞，事儿已经这样了，也不要多想了。虽然孩子判给他妈妈了，但是以后呢，多去看看孩子，尤其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吵架。记住了不？
8: 好，
10: 婚离了还是朋友，多想想孩子。
8: 谢谢。
0: 哎呀，怎么样啊？这胳膊废了吧？
10: 全当锻炼。哎
0: 呀，抱了这么久，哎，你这异性按摩叫不了，我给你跟盲人按摩。
10: 我看你就挺好，既是异性又是盲人。
0: 你付得起我工资吗？徐天。

0: 你跟我来这干嘛？
1: 跳江啊，咱俩一块殉情。
0: 谁跟你殉情？
1: 我记得你以前一不高兴的时候，就跑去买这些垃圾食品，牌子我都还记得，就不知道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吃了。
0: 薯片增肥。
1: 好的，来买了。

0: 你呀，少跟那些网络喷子置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我没那么脆弱，没事少上网。
0: 跟方远说一样的话，一直没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你觉得呢？
1: 听说双河的诚意很足，你一回来就是合伙人。哎，
0: 国外再好，我在那儿也是个外国人。就算我再怎么努力，人家一看我这张脸，就不会聘我当律师。后来公司索性把我派到香港。
1: 负责一些边缘的业务，
0: 那么回事？那你这么多年也没安个家？娶个外国媳妇儿。
1: 嗯。
0: 你呢？我什么？你为什么也是一个人不安个家？案子接案子。
1: 这么过来了，就这么简单，没了。会不会是因为？
0: 不是。你看你吃的。
1: 嗯。躲什么呀？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哎，你还记不记得那次？
2: 什么？喝多酒那次，哦，
3: 闭嘴！
4: 打你不外边，演了一天超人。
2: 安哥，嗯，下班了，赶紧的吧。我还有一份调研报告没有写完吧？你们先走吧。
3: 明儿再写吧，命不要了。
2: 对啊，你小心猝死哦。嗯，猝死？哎，喂喂，可以啊，你现在翅膀长硬了。行，你的那一份调研报告还没有写完，你赶紧给我写完，不写完不许走。
4: 哎呀，这电影还有15分钟就要开演了，我们走了啊！改天再加班。嗯，打断我思绪了，写到什么地方了呀？嗯，哎呦，那个，实在不好意思，你再等我一下，好吧？
3: 没事，你先忙。
4: 嘿，谢谢。好了，嗯。 关一下电脑。好，走吧。哎，你这手怎么受伤了呀？谢谢关心。想什么呢？叶星，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方便的话和我说说。
3: 当时我们三个人讨论案子，讨论的好好的，然后他突然就让我去弄卷宗，这不就是想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吗？
2: 熟悉的套路。我刚刚开始给他做法助的时候啊，他也喜欢让我看卷宗，他说让我在卷宗的海洋里泡一泡，让我找找感觉。他这绝对不是针对你，你可千万别想多了啊！
3: 我工作3年了，参与编写指导性案例，我每天都在卷宗里泡着。
4: 难道我到这儿来还要来泡一泡吗？那还是不太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我过来这里就是想跟当事人多打打交道。
4: 哎，这很多年前吧，我几乎和你说过一样的话。
5: 怎么了，不乐意啊？
4: 我考进法院。
5: 是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整天让我看这些陈年旧案，我觉得没有意思。可是你不看怎么能懂呢？我在
4: 法学也学了4年了。好，
5: 那我考考你：如果一对夫妻到法院来要求离婚，怎么解决呢？
4: 看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5: 那怎么理解感情破裂呢？吵架算不算？动手了算不算？婆媳矛盾算不算？三观不合算不算？
4: 这就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5: 所以啊，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地一点一点去学习。
0: 明白了不？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呢都要认真的、虚心的、一点点的去学，明白了吗？但我这绝对不是教育你，我只是转出师傅说的话。

0: 紧赶慢赶，就想赶回来跟他说句话，还没赶上。你怎么不紧赶慢赶回来跟我说几句话呀？哎，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先倒杯水。
0: 我给你泡个茶吧。哎，你有没有发现这半年方可丽都没长个啊？
1: 没长个？
0: 啊？
1: 不可能吧？
0: 他现在在他们班女生里面也就倒数前三名吧。
1: 哎呀，那也正常。
0: 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也不到1.58米，不都是后来上高中以后才长的吗？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女孩是先长个儿，现在才长不上去。等到中学一开始发育，身高更不容易长上去了。就他们班，学习特别好的那个孩子，一测骨龄，你猜怎么着？比他实际年龄整整大了2岁半，预测他未来最多也就长到1.58米。哎，所以我就担心啊。 我觉得咱们这周末也应该带孩子上儿童医院，挂个专家号。哎，儿童医院你有认识人吗？啊？

0: 嗯，行，好，再见。
1: 走啊！啊，周法官，化服牧业劳动争议案的律师刚刚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
2: 他们的意思是开除原告呢，符合公司规章制度，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原告提出的两点诉求，不管是赔偿300万，还是说介绍一份好的工作给他，他没有办法满足。
3: 啊？态度这么坚决呢？
4: 一般来说啊，用人单位如果觉得员工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可能会想办法让他们自己辞职，或者合同到期了不再续约，像这种直接开除的手段，确实很少见。
1: 抓住重点，原告约了吗？
4: 嗯，马上就到。
1: 好，聊了再说。
4: 方厅长。
1: 哎。
4: 我已经看完了。
1: 全都整理过了。嗯。哎呀，你说你，我说让你看有没说让你整理，搞得跟我欺负你一样。
4: 举手之劳，方厅长。不过说句实话，李方宁这个案子审判和调解不同的考量，我心里还是没有绕过弯子来。不过您放心，我不会再和您空对空论战了。
1: 不不不不不，论战我不怕。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你呀，可能转变这个思想观念，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尤其像这些民事的案子啊，你要想总结出一个绝对的真相，那是很难的。通俗的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要想把这个真相掰扯个清清楚楚，不利于解决矛盾啊，搞不好啊，还会激化矛盾。 这个你过段时间就懂了啊。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调啊？不调。现在啊，他们都在气头上，啊，都有情绪，说不上话。我们以逸待劳，晾他们一阵子再说。还有事吗？
5: 没事了，我先出去了。周法官，傅总联系上了吗？
6: 哎，先坐。抱歉啊，这案子拖了这么久，我们和被告也沟通了好几次，他们调解的意愿依然不强，你看你这边。 有没有可能再退一步？
5: 是他们欺负我，你让我再退一步。那么你现在的诉求是经济补偿300万，外加一份新的工作。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300万不太现实。
6: 我觉得不能再少了吧。他们既然开除了你，已经按照劳动法对你进行了赔付，你现在去告他们。 即便是赢了，赔偿金也不会拿到这么多。

0: 这个情况你得明白，所以我们才好去对他们做工作。
1: 那介绍一份新的工作呢？如果他们能介绍一份新的工作，赔偿金我可以让不？
0: 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啊，这劳动争议的案子我也办过不少，很少会有人向自己老东家让他帮忙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呢？
1: 我找了，也有公司有意向要我的，可是人家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化腐木业会说我坏话的，哪个公司还敢要我呀？
0: 那他们呢，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不尽责才开除你，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会说你好话呀。
1: 我工作没有不尽责，他们开除我不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
0: 那是因为什么？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的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3: 浩远牛肉真棒，
14: 浩远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他们开除我不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那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说出来。你既然到了法院，你应该相信我们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1: 他想睡我，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我开除了。你别害怕，有什么事情，你方便和我们说说。大概是半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应酬，董秘书和福总都喝多了。 董秘书要送客户，所以让我去送福总。照顾好福总啊！三天。可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福总有点不太对劲。到了他家，我让司机跟我一块儿送他上去。 但是司机找个借口，他就先走了。福总，你干什么？干什么？那第二天，福祥有没有和你提起前一晚的事情？第二天上班，他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当时还安慰自己，可能是他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后来的接触中，
1: 我还刻意跟福总保持距离。可是我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公司会开除我。公司开除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很简单的错误，合同上的错别字什么的。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福祥对你已经超越这个上下级的关系？
1: 其实福总之前对我挺好的。公司之前有两个秘书，一男一女。 男的姓董，董秘书呢主要负责一些对外的工作，女秘书就负责一些行政上的事务。之前的女秘书因为生孩子，我补了她的缺，但我一进公司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太了解各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把本来该分别发送的预算报表，我偷了个懒，我就统一发送了。当时董秘书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但是当时福总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时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他，因为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份工作。福总这个人他平时很严肃的，谁犯了错误就直接开除，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报答他对我的信任。可是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做这种事情。 我想请问一下，那你为什么告他劳动合同纠纷呢？我真的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了。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可是福总他们公司的人可能怕我出去说他们坏话吧。周法官，我没有这份工作，我真的没办法生活。我希望你跟他们公司的人说，不要断了我的生路。我一定可以保证守口如瓶的。你放心。
2: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3: 什么玩意儿啊！占完了人家便宜了，还想斩尽杀绝？要是我的话，我直接送他上路。
2: 杀人偿命。够了够了啊！这又秀恩爱。
3: 怎么着？你羡慕呀？羡慕你找一个。
2: 过了。
3: 哦。
2: 这说案子了。
3: 嗯。
2: 我觉得你们俩被他的话带入戏了。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原告可能在撒谎？嗯，这也不确定，但没有调查，我们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嗯，你们想想啊，原告说华府木业是省内最大的木材供应商，被告在业内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真如原告所说，被告在酒后对他有不正当的举止，那他应该出于保护自己声誉的原因。 应该是安抚原告，息事宁人吧，立刻开除他，逼他撕破脸，这不是把丑事往外说吗？
3: 说明被告嚣张。哎，他觉得像原告这种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不敢把她怎么样，也不敢把事儿给捅出去。
2: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被告事业太大，这个赌局他玩得起吗？
3: 反正我觉得原告不想撒谎。你们男人就是帮你们男人开脱。
2: 微微，说说一下你女朋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4: 这有点先入为主，感情用事。是。
2: 苏苏，你约一下被告啊。既然原告要的只是一份工作，我觉得还是有调解的空间的。
3: 好，
5: 方经理。
6: 哎，
5: 方经长，刚李方女院电话了，在催。
6: 那说明他急了。这样，正好下午你一块儿跟我去趟李方宁的公司。
5: 行。
7: 你好，你们是？
6: 你好，我们是兴城区法院的法官，想找一下你们倪亮倪总监。
7: 好的，请跟我来。
8: 这些人是谁啊？怎么看着像法院的？
7: 哎，咱们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8: 对啊，
3: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9: 二位，这件事儿没让公司其他员工知道吧？
6: 没有。
9: 李方宁要告全志鹏这件事儿，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要保密，公司内部的问题公司内部解决就行了，因为这种事儿传出去，影响公司的形象。
6: 李方宁有之前把全志鹏这个事儿跟你反映过吗？
9: 从来没有。
6: 平常他们关系是怎么样的？
9: 挺好的，正常的同事关系。我没记错的话，方宁述职后的第一年的第一单生意是全志鹏把自己的客户介绍给他的。
6: 那这个全志鹏平常在公司跟其他的女同事关系怎么样？有被投诉过吗？
9: 没有。全志鹏啊，是我们公司出了名的妻管严。我们部门要是团建的话，到了饭店第一件事儿，他准保是拿出手机，哎，你看我拍一圈啊，给老婆报备。听说超过十一点之后不让进家门。
6: 那李方宁呢？
9: 方宁呀，业务能力很强，他是我们公司连续三年的销售冠军。
6: 李方宁的为人你怎么评价？
9: 我们是销售部门。只要有销售业绩的话，这个为不为人的是他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作为直属上司，我不好评价嘛。
3: 那您认为全志鹏的行为对李方宁构成了性骚扰吗？
9: 坦白说，您问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工作当中拍人家女孩的背，或许不太礼貌啊。但要说性骚扰，这真的有点过了吧？
6: 这个全志鹏啊，之前跟我们说。李方宁之所以揪住这个事情不放，其实啊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打压他，以便于自己能够上任你们公司这个销售二部的总监。
9: 他是这么跟您说的，
6: 这属实吗？
9: 方宁确实是我们这个岗位的备选之一，论进取心，他比全志鹏要强，强很多。
10: 不过这个核对一下
7: 啊，
3: 可惜。
10: 林姐，
3: 刚才那两个人过来是干嘛的？
10: 哦，说是法院的，可能有公务找总监吧。
3: 没说什么事儿吗？啊，
10: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11: 你俩谁换洗发水了？挺香啊。
3: 去忙吧。
9: Kathy，
10: 倪总，
9: 说多少遍了，前台是公司的门面，你的形象就是整个公司的形象。
10: Be sexy，
9: 要让客户感受到愉悦。头发放下来，放下来。嗯，味道不就出来了？
5: 方厅长。我怎么觉得倪亮阴阳怪气的呀？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明说，但我觉得他挺看不上李方宁的。
6: 嗯，不错。 观察还挺仔细。你看啊，他评价全志鹏的时候，从工作到生活全方位肯定，但提到李芳宁，他这个话就是有所保留，甚至有引导性，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李芳宁有问题。
5: 那您觉得他是在为全志鹏开脱吗？
6: 我觉得呀，他说这个话有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有可能他真的觉得这个触碰后背本身确实不是个什么事儿，就是李芳宁在那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第二呢，有可能他也是在借助这个事情打压异己。
5: 什么意思啊？
6: 如果他们公司真的把李芳宁提成销售二部的总监，那就跟他同级了，这恐怕不是他想看到的。
5: 可是全志鹏也是他的潜在对手啊，他还帮他说话呢。
6: 李芳宁太优秀，他自己说了，李芳宁连续3年的销售冠军，能力很强啊。如果说真的跟他同级，这对他未来恐怕是个很大的威胁。而相对平庸的全志鹏，那威胁就小多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啊。
5: 我真不知道，职场原来这么复杂呀。
6: 那说明你很幸运啊，小叶啊，既然来到我们基层了，以后这些东西啊都要慢慢熟悉起来。
5: 可是方厅长，我还是觉得，不谈背景，性骚扰本身是否成立，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点。
6: 不，还是那句话，调解更看重的。

0: 还是怎么处理，最终才能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可是，如果性骚扰成立，那我们不是应该更看重李芳宁的诉求吗？
1: 小叶啊，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想的，我很清楚。这样，咱们假设啊，假设李芳宁胜诉了，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0: 什么后果？
1: 首先就是社会舆论。 就算李芳宁法律上赢了，社会上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0: 那就不是李芳宁的问题了，无需理睬。
1: 小叶老师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的条件，他们也不是在你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环境当中生存的，所以说，对于某些女性来讲，这些流言蜚语就是致命的。
0: 可是李芳，
1: 小叶老师。
2: 咱不说了啊，院里一堆事儿呢，赶紧，赶紧走，赶紧走。来，快，进来坐。都是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们俩的事儿呢，我已经向总公司汇报过了，老板特别重视，所以今天把你们俩同时叫过来呢，就是希望把这个误会啊解除了。
0: 不是误会。
2: 你想干什么呀？上班的时候和女同事开玩笑，咱能不注意犯罪？
3: 是，
2: 方宁啊，我不是说你吧，你没来之前，我狠狠地批评他了一遍，全程承认错误了。他说呀，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是吧？
3: 对。
2: 志鹏，今天当着你太太的面儿，给人家方宁道歉，诚恳道歉，请求人家的原谅。
3: 哎呀，方宁，对不起，就我一直觉得咱俩是在开玩笑，谁成想你还真当真了。我今天诚恳地向你道歉，对不起，希望能原谅我。

0: 方宁同志，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不就对了吗？
1: 方宁啊，你跟志鹏是我的得力干将啊，今儿把事情能说开了啊，我特别高兴。没事儿了。
2: 谁说没事了？
3: 那方宁，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咱们就今天把事情说开了，把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要是有这个赔偿的诉求，你也可以提，是吧？
1: 适当的经济补偿我们可以答应，但不代表我们就认了啊。我们也就是想着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2: 钱我不要，我只要他道歉。
0: 不是，刚已经给你道过歉了呀，
3: 公开道歉。 方宁，怎么个公开道歉呢？登报。你别太过分了啊！是你总劝我们说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才来跟你道歉的。给脸不要脸？
1: 不要脸的应该是你老公吧？
0: 我，
3: 你说谁不要脸呢？啊！你自己看看你什么玩意儿，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吧？干嘛？你现在还护上了你？
1: 公司，
3: 你还护上了是吗？没摸够是吗？去，继续摸。
4: 有这么一个老婆，难怪平时这么没素。你说谁呢你？你方宁，你要干什么你？
1: 我的诉求从头到尾十分清楚，公开道歉，否则我会让全荣州市知道你老公嫌猪手伪君子的真面目。
3: 我，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想升职你走正路啊！够了，这是我的办公室。
5: 班长，啊，带你媳妇回去。
0: 什么玩意儿！你这老娘们儿恰恰，方宁啊，老板很赏识你。当我作为你的直属上司，还是想善意的提醒你一句：你们俩的事闹大了之后，会影响公司的形象。那么就一定会牵扯到公司的利益。那么一旦牵扯到公司利益的话，那么我想，不管是谁的话，其实都不会坐视不管。
2: 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在荣州的人脉朋友圈那是相当的广。那如果说大家要都知道你是这样的姑娘的话，那不就背道了吗？是吧？
0: 李总，你这是吓唬我。
2: 友情提醒。
6: 老婆，哎，你等我一下啊！你给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摸他？
7: 我跟你发誓，我真没摸他。哎，你过来。老婆，刚才你也看见了，这李方宁他就要成心搞我。你要跟我生气的话，他就中了他的计了。咱这样，咱找个律师，术业有专攻，找专业的人帮他干这事儿，我心里还能踏实点，行吗？
6: 老婆，老婆，是这儿吧？是这儿。哎，走吧，走。哎，走吧。天哪！哎，
8: 找林律师。
6: 啊，
7: 对，我们来这儿咨询个案件。
6: 林律师，有人找。
9: 坐。办什么案子呀？嗯，谢。哦，明白了。被小三儿敲诈勒索了吧？不是，你是律师哈？啊。
10: 那。 办过什么案子呢？
9: 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啊。第一次摊上官司吧？
11: 瞧见没？对面就是法院。
0: 我们狄律师要是没两把刷子，敢把律所开这儿，放一万个心。你们聊着，我出去办事儿。
1: 能包赢吗？
2: 法院不是我开的，不包赢。但是，他朋友多呀。
1: 就是有人。
2: 谁负责办你们这案子呀？
3: 哦，我这案子现在正在调解。
2: 那负责给你们调解的是哪位啊？
1: 方远，方法官。
3: 方庭长。您认识啊？
2: 他认识我。啊？
4: 您看看，是不是他？
5: 哟。
6: 哎，这怎么还俩电话呢？
2: 一个办公电话，一个私人电话。
1: 还真是。是这样啊，狄律师，我们这个案子，哎，他们单位有个女同事，她拍了人家一下，结果人家现在告她性骚扰。哦，
2: 拍着哪儿了？
5: 我就拍着后背一下，
2: 拍上后背一下人就告你啊，那也不合常理啊。
0: 哎，大爷，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元宇宙律师事务所。好专业的，你了解一下。告诉您，开那儿。
2: 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
1: 这事儿不能弄大。你不是说有人吗？
2: 这种事儿呢，法院一般都偏向女的，人家也不能随随便便、冒冒失失就帮你们，是吧？
3: 我们公司这情况吧，这事儿啊，咱不能往外捅。
1: 对呀。
2: 一看你们就没经验，那这种事儿他能瞒得住啊？那女的万一赢了之后，肯定往外捅，她恨不能一棒子把你给锤死。到那时候可真就说不清楚了。
1: 那您能保证上电视，观众能向着我们说话呀？
2: 那肯定啊。
4: 那行，我就不送了啊。
3: 好，拜拜。
1: 真是。
4: 慢走，慢走。
1: 辛苦辛苦。
0: 哎，再见啊。
1: 啊，哎，好。
0: 传单都发完了。
2: 我跟你说啊。还真得多弄几个他们院领导电话来，这招太管用了。
7: 就这两个条款，我觉得再看看。
4: 好，好，好，
7: 好吧。
8: 哎，方庭长，我李芳玲的案子，我还想跟您讨论讨论。难道您认为女性遇到性骚扰的事情，那就只能忍气吞声认命了吗？
10: 当然不是啊。我鼓励他们大声说出来，鼓励他们来法院，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0: 好吧，这个就在去年，一个原本看起来啊老实本分的男人，在下班啊坐地铁的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趁着人多，他就摸了旁边的姑娘一把，结果就被那个姑娘给摁住，送到了派出所。好在呢，人错太多比较好，根据治安管理条例，拘留了5天，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 这个姑娘还是觉得不解气，然后就跑到他单位闹，不仅闹，还把他的个人信息全部都放到网上。这个男的受不了这些网络的舆论压力，自杀了。男的自杀之后呢，他老婆和孩子又受不了了，又去找这个姑娘闹，然后也是把他的信息放在网上，并且挖出来很多黑料，女的也受不了，也去自杀，幸好自杀未遂。所以小叶。
1: 原本一个很简单的案子，结果呢，最后被无限放大。你觉得这样就对吗？坚子，我跟你说啊，方婷跟你说的呢，不是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案例。方厅长，您刚刚说的我都明白了，可是。
0: 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啊，刚刚您说的，多少有一点为色狼辩护的感觉。呀，小叶啊，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想告诉你，这人啊，在今天这个忙碌的时代里，大多数是很容易陷入一个非理性的状态，尤其是一件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事情，一个事情做错了。 认错道歉，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可以了吧？起码罪不至死吧？一件小错就喊打喊杀，甚至要把对方斩尽杀绝，这也不对吧？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这么粗暴，你觉得呢？去忙吧。
1: 谢谢您，方厅长。

0: 周法官，你好，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民意庭的周渊。我们通过电话了，周法官。傅总没有来吗？副总早班机去三亚参加会议了。他让我提醒二位，至于莫小姐所说性骚扰的这件事呢，纯属诬告。如果她想敲诈勒索的话，我们奉陪到底。董秘书，我们还是想听听傅总的想法。 还是希望能和他见一面。
1: 没什么好见的了，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嘛。如果莫小姐坚持要告的话，我们法庭上见吧。
0: 你们这么有把握呢？你们律师递交的现有资料，虽然可以证明原告在工作中有所纰漏，但远远没有达到被开除的地步。现在不沟通，如果开了庭，什么都不好说了。
2: 感谢周法官的提醒，我一定会转达给傅总的。

0: 周法官，这被告态度也太蛮横了吧！霍隐约，简单沟通一下都不愿意，完全一副能赢的样子，这么自信吗？
1: 是啊。
0: 副总，走了，走了，要不然给默默推个工作吧，大事化小算了。
2: 这不好意思啊，让你等了这么晚，我马上就结束。没
3: 事儿，我还以为是我耽误你下班了呢。
0: 这其实我腰这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2: 怎么了？顺风车不让搭了？
0: 嗯，搭。哎，那个我接个电话。
2: 啊，没事儿，你先忙。
0: 哎，小乐姐。
2: 哎，小周，我请你帮个忙啊！哎，头抬起来，抬高点。你师傅，他最近颈椎病犯了，没事在家老是恶心干呕，我就说他应该多运动运动，可是我说他，他也不听啊，
4: 所以你得帮。

0: 小乐姐，你的意思是让我每天监督师傅运动，对不对？
1: 对呀，他每天跟你待在一块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时间还长呢，所以你得帮我每天拉着他
2: 去健身房，多做做运动。
0: 行，小乐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那个，我想想办法。
1: 嗯，那拜托你了啊。
0: 好嘞。哎，这个羽毛球你会打吗？
3: 也就是会打的水平吧，打得不太好。
0: 打得不太好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叮咚。哟，周法官，来我们立案庭视察工作啊。师傅，你别闹了，你这么说这话，我心里得有点害怕。啊，对了，我看你这班加的也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正好星期六。
3: 打球去啊！打球？嗯，改天吧，我这报告还没写完呢。
1: 调查报告不着急啊，下周才交呢。
0: 下周有下周的案子，哪能拖啊？再说下周要调的案子也得提前盘一盘。
1: 刚刚您不是跟王杰都盘过了吗？
0: 是啊，师傅，
3: 走吧。
0: 哎哎，怎么还动上手了呀？啊？师傅。 叶星同学初来乍到，你呢得多搞搞团建，让他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这个打球是最能体现团队凝聚力的活动呀，对不对？
3: 不是我们立案庭的事儿，你们民庭操什么心呢？
0: 你说这话，你休想把我撇得这么轻啊！我心都拔凉拔凉的，我永远都是你的人，对吧？<笑>哎，那个我说到什么地方来了？哦，对对对对。
3: 小叶同学，王主任特地交代我了，让我好好的关照他，是吧，小叶同学？
1: 对对对，嗯，方连长，我在北京的时候呢，也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周一安跟我说呀，您也能打两下子，嗯，那咱们切磋切磋呗。
3: 什么叫能打两下啊？嗯，开玩笑，我是院里的亚军，你问问周一安。是吗？是吗？
0: 您先别吹啊，师傅，廉颇老矣，尚能犯法呀？嘿，好，到时候打你们不要求饶啊！爷，叫上宇飞，咱们双打，走。
4: 这才是我师师傅，走，
0: 走，
3: 快点！啊，疼疼疼疼疼疼！
4: 哎，申老师，这样啊，这不拉开的话，很容易受伤的。
0: 哎呦，哎呦，你小子是公报私仇吧你啊？哄着干什么呀？不。
5: 方婷，那我给您掰掰腿啊！这慢慢来哈。
4: 哎呦，快快快！哎呦，你轻点，轻点。
5: 哦，疼吗？不，你们这科学不科学？两边一块弄。
0: 科学，科学，
4: 是吧？哎呦，哎呦，哎呦！
5: 方大姐，
4: 你是考复健呢？啊，
5: 还两人一起帮你。
4: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损呢？你啊！哎呦呦呦，疼疼疼疼疼疼！
5: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这位是？
0: 这位是啊，我们院立案庭的同事，师傅的法助叶欣。
1: 你师傅的法助？啊，你介绍的比你师傅还积极。
0: 这师傅，你这飞姐真的挺八卦的啊。
1: 我说什么了我？
5: 就是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从最高法下来的叶欣同志，小叶，这位是？
1: 宋法官。
5: 中级人民法院刑庭美女法官，哎呦，
1: 这从最高法下来的同志就这么会说话哈、啊。
5: 对了，雷世允安一审庭审，我已经看过了。
0: 哎哎哎，你们这些同志啊，尤其是你啊，工作的时候聊运动，运动的时候聊工作，咱们今天不聊工作，啊，咱们打球，怎么分？你们俩，我跟小叶。
4: 别呀、啊，
1: 咱们两个一组，让易安跟小叶。
0: 好，来。
5: 哎，没问题啊。不过呢，
0: 要是我们赢了怎么说？你想怎么说？
5: 师傅，如果我们赢的话，你必须保证每周末都跟我们打一次球，怎么样？
0: 先赢了我再说吧。啊，
5: 来，
0: 谁怕谁呀？
5: 必须赢他们啊！
1: 走了，
0: 飞姐，给点面子，让着你。 飞姐，师傅，你这状态不错啊，来。

0: 你是不是放水啊你？我放水是你能力不行。来来来来来，你放你放。对。哎。
1: 师傅，你输了，你输了啊！说好了，每周末都是这个时间点。我答应你了吗？哼，
2: 这答没答应，大家可都听见了，对吧，飞姐？
1: 我听见了。
2: 哎呀，这厉彦婷每天那么大量的工作，哪有时间啊？我尽量吧，行吧。来来来，回家了，回家。
1: 青亮，你可别糊弄我了。说好的事情，你想耍赖呢？
2: 你师娘丽丽在家等着我。
3: 下次，那不行，你再不答应，我就缠着你，死活不放。哎呀，
4: 我尽量，我尽量，行吗？尽量，就这么的说啊。
3: 你这腰伤还没有好透，就不该做剧烈运动的。哼，
4: 我以为没什么事儿，还想着以毒攻毒呢。
3: 歪理。
4: 嗯，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那个小叶同学，要不再辛苦你一下呗，再多给我做几天时间。
5: 我没问题啊，搭你的车我又不亏。
4: 好，谢谢。哎，怎么开
5: 分店了？
4: 什么店？
5: 市中心的一家网红奶茶店，特别火，每次去都要排队排好久呢。
4: 走，我请你去喝一杯去。
6: 谢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
7: 你平时喜欢喝奶茶吗？
4: 一般般了。
7: 新店开张，全场奶茶八折，啊，我要一杯经典奶茶。
5: 好，
7: 喂，喝什么？在这儿点。
4: 那个，
7: 随便点啊。
4: 你请各位。嗯，
7: 昆虫奶绿。
6: 要不要试一下？
7: 哎，好，那就这个昆虫奶绿，谢谢。
5: 好嘞。哦，
6: 这么大一幅画，你要画到什么时候啊？
7: 工作呢，不聊天。

0: 请先下后上，注意安全，请先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州新鲜事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哈尔滨全先生啊，今天为本节目的来电
2: 来了。
3: 哎，
1: 说自己在工作单位被
3: 看什么呢，这么专注
1: 说什么、啊、哦，职场性骚扰。全先生啊很无奈，觉得自己被冤枉，具体什么情况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就前些日子、啊、我在我们公司
5: 带丽丽进屋写作业，
4: 跟女同事聊天，
2: 写完了，
4: 就正好聊到我们家媳妇的话题，当时挺开心的、
2: 啊、
4: 我就用手拍了她后背一下、啊
2: 哎、再看会儿书，该睡觉了。嗯，这不会是你们庭审的案子吧？
5: 是，
2: 赶紧去看会儿书。方庭长，怎么了？
6: 你身边有电视吗？
2: 有啊。
6: 你马上打开电视，看一下龙州民生频道。
2: 行，我知道了。
7: 是啊，现在是法治社会，对吧？你不能是干什么事情都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哪能是让他就随便就破坏别人的家庭？你说这事儿他找哪儿说理去？
8: 回来了。
2: 啊。
8: 都是你的快递，全是衣服吧？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买衣服可以，买点正经衣服。你看看你，每天穿的不三不四的，像个什么样子？
2: 人家设计师就这么设计的，
9: 设计师就这么设计的啊，就非得让你露个大脖子。
7: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全先生的公司。
9: 我都是为你好，你还听不进去？你过来看看，这电视上正说呢，有个女孩穿了个露背的衣服，被人家给摸了，自己还跑去告，都不嫌丢人。
10: 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平时跟他关系都很好，他也不像那么一个保守的人。
9: 我怎么看着这像你们公司呀？啊，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有个姓全的呀？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
2: 姓全的，姓全的多了去了，怎么可能是我们公司？
11: 拍个背都能算骚扰？那我天天都在骚扰别人。
12: 那不是拍背，那是摸背，好不好？
13: 他穿的衣服可不就招人骚扰吗？先自我反省吧。
14: 露背怎么了？古代人少见多怪。
13: 猥琐男死不完。
15: 女人可以骚，男人不能扰。

0: 我跟你再讲一遍啊，女朋友不要去找女销售，整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还好意思往外面透露？哎呀，不嫌丢人。
1: 这个女销售性骚扰的事情在朋友圈都转疯了，你站谁啊？
2: 女销售，你懂的呀，平时不要太随便了，害个妹就性骚扰了，一看就是职场内斗。
3: 太熟了，就这么熟，就想被人摸吗？
2: 方队长，你看一下，这是几个点赞比较高的留言。方队长，
4: 快快快，就等你了。事态紧急，所以呢，咱们请综合办的小陈协助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舆情类问题。
5: 电视台节目播放之后，全网社交媒体都轮流曝光了一遍。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根据舆情内容来看，一开始人们还是比较关注职场性骚扰案件本身，不过目前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质疑司法公信力的声音了。
4: 原被告双方情绪这么对立，调解的意愿相差又这么大，怎么调？调，咱们说和稀泥，判，性骚扰到底怎么界定？
5: 小陈啊，
4: 嗯，
5: 现在整个网络舆论的风向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
2: 这支持原告和被告的，都各占一半一半吧。
4: 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是两头都不落好，你说说怎么办嘛？
6: 让你来听意见，不是来发牢骚的。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 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啊，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远牛肉真棒，
5: 浩远牛肉来啦。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远牛肉真棒，
5: 浩远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法律有尺度，把握一个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请来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7: 你家少一些成本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8: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9: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10: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1: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12: 走，干活。
13: 我叫杨小天，今年12岁，我性格成熟稳重，还有一点点小骄傲。我最爱的就是姐姐亲手做的小狗饭和香喷喷的小肉干。跟着姐姐，我走过大江南北，逛过古城，登过天门山，穿行过雨林与原始森林，草原奔跑，海边嬉戏，看过都市繁华，也见过塞北落日，飞机、轮渡都体验过，还跟着姐姐自驾远行，滑皮划艇乘风破浪。今天姐姐带我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可以在山野尽情撒欢，还能结识好多新朋友，特别期待。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

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0: 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我的位置在吉林省长春市桂林路。哎，你看看现场这人，哎呦我天，这时候我们长春美食一条街，老多老多美食了啊，什么臭豆腐、热干面，还有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在这里。
1: 大笨，大笨，
2: 你们干啥呀？
0: 哎，找到了，找到了，你在干嘛？直播是不是？
2: 啊，
0: 吉林卫视东北超好吃节目组来给你任务卡了。 东道主挑战，请在10分钟内迅速找到神秘的南方客人，带他逛吃长春，最后获得满分好评，挑战成功。你玩上哈、啊！你看这人山人海的，找一个人还不简单吗？
2: 你看这多少人，你让我找一个南方人，完了你给点提示啊！
0: 上海人啊，短头发，她会唱山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身高呢大概1米7左右。
2: 哎呀，真给我下难题啊！得亏我会说两句上海话，
0: 得亏你还会唱点山歌。
2: 那个谁是阿拉上海妞？你刚才给了一个最重要线索是啥？你知道吗？就是短发。哎，你好，哎，不是你拜拜，不是女孩啊，女孩啊！哎呀，这人太多了，不好找。
0: 哎，别说这是个短发女孩，
2: 这个是个。
3: 阿拉上海妞，阿拉上海妞，别让我领导知道我翘班。
2: 你看，别让领导知道我翘班。妥了，别录了啊，往前走。会唱山歌。
3: 左右，哎，这个像不像？
2: 你好，你好，就我们是，吉林卫视的，能简单做一下小采访吗？
3: 啊，可以。
2: 阿拉上海妞。嗯。阿拉上海妞。
3: 我不是上海人。
2: 你不是？啊，你溜达去吧，那跟你没关系。嗯，拜拜，祝你玩的开心快乐。
0: 哎呀，这不好找啊！那个唱山歌咋唱的了？那个
2: 唱山，这是歌曲，应该不是这个。那个有没有从上海来的？灌汤包、生煎、蟹黄，
0: 你别说，你说的这几样咱桂林路都有。<笑>
2: 我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紧张，我老看那节目。
0: 那我也不好意思呀。
2: 阿拉上海人，谁呀？上海人，你上海人呢？那东北的呀。
4: 东北口音太重了。
2: 是啊，你就是短发。哦哦，1米7左右。我感觉应该跑不了他，为啥？吉林卫视让我找的人，我认为他指定不会让我找个素人。他一定找个演员，特别是个喜剧演员，别装了，站起来吧，我都知道你是上海人。
4: 看看有没有1米7。
2: 来。
4: 我呀，我肯定是没有1米7。哎呀，
2: 正好1米7，我1米93。那他会唱山歌吗？我们在桂林路。哎，确实是有那个味儿，那个调调哈。这有点像啥？日落日落西山，是不是有点这个好听好听？
4: 我以为你们不来了，
2: 这是拿纸干什么的？哦，
5: 早知你们不来，我也就不在这儿等了。
2: 哎呀，这神奇的啊！我刚也这搁这坐着等咱，咱搁那嘎找半天。<笑>欢迎二位参加我们的东北超好吃，来给二位带上名牌啊！
4: 谢谢。
2: 长春也是第一次来吗？
5: 第一次。
2: 那这也是第一次。桂林路，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吉林省长春市。 小吃一条街的标志性街道，啊，就叫桂林路。你来长春，你必须得来桂林路夜市走一圈，白天也开啊。虽然叫夜市，你看，琳琅满目。
5: 是，
2: 很多。说实话，我对桂林路的了解太深了。我是3年前我第一次直播，我就在这播的。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万加就在这条街道上。哎呀，真的。
5: 就在这条街道上，所以呢
2: 说，桂林路从那儿到那儿，谁家好吃谁家特别好吃，我都知道。今天你就当这个东道主，那我必须是当东道主啊！
5: 我们俩这个外地人，来逛一逛。
2: 你还属于外地人吗？
5: 我是，虽然我在吉林工作啊，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个山西人。
2: 你是个山西人？
5: 对。
2: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得真是东道主，哎，因为我东北人，我长春的。咱们聊天啊，就是你要不说你是。 阿拉上海，我都没听出来，我以为咱们都是东北的呢。
5: 我爷爷奶奶是东北人，
2: 那就说得过去。
5: 对，我奶奶还就是吉林的，
2: 她就是吉林的。
5: 哎，对。
2: 那你看，
0: 回家了吗？
2: 回家了吗？这。

0: 就他家三串鱿鱼须的一个鱿鱼板，我不知道你给我能不能整点活啥的。对，简单的，对，哎，人间烟火气来了吧？考多少年了？
1: 考了20年。
0: 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
1: 工装
0: 吗？啊？工装，代表东北是吧？
1: 对。
0: 用我们东北讲话了，把被穿身上了。一天能卖多少串大概？
1: 现在一天卖个4-500-600串。
0: 哦，你就说桂林路火不火？对，看，哎呀，看，哎呀，你瞅瞅，
2: 哎，这是火爆大鱿鱼啊！
0: 对，大鱿鱼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我每次来到他家都吃一串。好，来，
2: 谢谢，
3: 好吃，
0: 好不好吃？嗯。
4: 这辣的老好吃了，
5: 山西人这么能吃辣吗？
4: 我在桂林路从来没吃过鱿鱼。
0: 短暂停歇一下，桂林路还有一家烤肠。
6: 烤肠吗？这么大一个吗，哥？
0: 咱就买一根，咱尝尝，老多美食了。
1: 纯胡椒原味的，来哪种？
0: 原味的，非常非常好吃。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那我简单说一下啊。不是我抠，没呀，吃没了。
4: 你挺快呀，
0: 因为桂林路吧，这一趟老多美食了，咱得一点点吃。我感觉你这都有点吃多了，你尝尝这个，就是桂林路基本上晚上7点8点就开始排队买的肠。
5: 有，
0: 你尝这个，
5: 我尝一个。
0: 这是台湾肠，别换。这个肠怎么样？尝尝，
3: 闻着就香，
0: 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后汁啊，
5: 烫，
0: 有点烫，脆脆。
5: 不烫吗？
2: 遇到好吃的还怕烫？哎呦我
5: 的妈！这口真急，这是。
0: 怎么样？真好吃。
4: 好吃。啊，
0: 开始了，走，再往前走啊！谢谢生意兴隆，老板啊。现在人明白吗？就比刚才刚来这还多了。他大概到6:30-7点，到七点的时候。桂林路就是人流量就达到了顶峰，7点、8点、9点这3个小时基本上人挨着人，来吧，啊咋的？咋的？咋的？哭了，哭了，这个是什么？
7: 知了
0: 。
5: 啊，好，好，好，
0: 好。啊，知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
5: 哥，你放着就行。
0: 坐手。这个叫传说的人呢？
7: 人呢？
0: 这个叫豆丹。
7: 你就给它放着就行，你放着。
0: 你尝，我们买一个来尝一个。我认为来了就得尝尝豆丹，特别有名。
1: 我炸一下。
0: 啊，炸一下啊！
2: 不能生着吃吧？你咋冒汗了呢？
0: 它不是辣的，它下的。
5: 我不太过得起这样的生活。
0: 你应该是没吃过。
5: 没吃过。
0: 啊，谢谢啊。哎。你是真不敢尝试吗？
5: 我有一点那。
0: 你真的啊？我也没吃过，我不开玩笑，我真没吃过。你刚蚕蛹我吃，但是我真没吃。我先来个豆丹，我感受一下，我看跟那个蚕蛹有什么区别啊？嗯，好吃，跟蚕蛹一模一样。
2: 对。
0: 我建议你吃啥？是这个蚂蚱。
2: 蚂蚱好吃。
8: 这个嘴闭得挺紧呐。
0: 但是一般人真是不敢挑战。我也是第一次吃，但是我小时候吃过。你来一个吧。他现在基本上是东北人了，他啥山鸡的？
2: 我常吃，小时候抓完就炸。
0: 你们也吃吗？嗯，
2: 抓完就烤又炸。
0: 好吃好吃。
2: 老香了，全是蛋白质。
0: 我这个呀，我说实话，我每次来我都买。他家的臭豆腐绝对是。
5: 会爆汁吗？他？
0: 他不会。哦。啊，他跟别的这个，我给湖南我也吃过，还可以吧。你再慢一点啊。哇。你看大家排队，你都7点8点吃口这个臭豆腐，你得。

0: 还要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什么意思？脑里放
1: BGM
0: 呢？啊，BGM。
2: 好吃，我说实话，这么多人排队，有道理。啊，
0: 湖南的吃了，我认为下一站地是最重要的地方。吉林炒粉，走。短短的，看，哥，3碗炒粉。
1: 好嘞，
3: 你看他这个挺好玩啊，
0: 像橡皮泥。啊。
1: 我刚说我想伸进去抓不了，没事，
0: 东北人好客，抓吧。还要能吃啊？都吃啊，一个不要。
1: 一个不要辣。
0: 这不能。啊，那是好吃的。等一会儿我过去啊，但他家就是火。
1: 能给我捅咕一下吗？这个。
0: 来，这个高手了啊。
1: 看我们那个甲醛老师上长春，这太好玩了，这个。
4: Oh my god！
0: 还给你，谢谢你啊。哎呦我的妈！<笑>来尝尝吧。
3: 它好吃主要是在它这个汤汁，
1: 还有一股麻酱味儿。
0: 对，它是麻酱很香。这个尖粉，在长春叫炒粉。 在吉林叫尖粉，啊，这个好像是在吉林火的，应该是吉林市。
1: 好吃。
0: 对。我这一顿盛情款待，二位是否满意啊？
1: 可以说是，反正我给到一个夯。
0: 给到夯。
1: 给到一个夯。
0: 夯爆了！刚才吃的是咱们吉林长春的冰山一角。
1: 啊。
0: 下面我带你们去的地方可就是重磅美食，出发！
1: 出发！

0: 刚才桂林路啊，只是一个开胃菜，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来到长春，必须吃什么？
1: 这东北有一句话，没有任何事情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就是一顿烧烤。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
0: 对，
1: 东北特色大锅菜，是吧？猪肉炖粉条，烤大鹅，烧烤。我认为烧烤应该排在第一位。
0: 那咱们东北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出了东北你在别的地方吃不着的那种烧烤？
1: 好多，你就比如说我去南方吃酱油鸡儿就很少。
2: 对，
1: 酱油鸡儿，
2: 酱油鸡儿，
1: 对，还有
2: 三分熟也很少，
1: 三分熟也很少。还有那个
2: 干巴肉也很少，
1: 干巴肉，哎，你东北的？<笑>对，我刚才
2: 的东北人哈。
1: <笑>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一直以为酱油鸡儿是那个鸡肉上面刷点酱油，就是酱油鸡儿。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酱这个酱油鸡儿是那个鸡儿筋头巴脑，是筋，
2: 筋儿啊，
1: 对，
0: 筋。完了之后呢，你烤出来的点呢就不能叫酱油筋儿，叫酱油鸡儿。哎，东北话。
2: 明白明白，我确实我东北话还得学学。
1: 还可以学学。
0: 要说这烧烤烤哪个部位更好吃，怎么烤更好吃呢？我们还是得请专业的介绍哈。有请东北超好吃的特邀嘉宾美食博朱小强。
3: 好嘞，串儿来喽！哎呀，听说今天来起了，给大家安排的很齐啊！
1: 来，
3: 哎呦，这老邪，哎呀，
4: 我是姐，
3: 你是姐。<笑>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个串儿呢，基本可以说是我们东北烧烤的一个代表了。
1: 酱油鸡是哪个位置？
3: 酱油鸡实际用的是牛肋条会比较多一点。酱油鸡好多人说，哎，这不长春烧烤？其实不是，酱油鸡其实发源地是吉林省吉林市。
0: 对，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3: 这太香了，这个。哎，
4: 是吗？真挺香哈，一口稍微口肥，然后整个油脂爆开那个口感就很好。
0: 我平时不太吃肥肉，但是像这种就是它。 烤的那个肥油不是那么腻的，
3: 对，
0: 就是
4: 都能接受，还挺好吃，很香，
1: 好吃吧？
0: 嗯，
1: 啊，
0: 看这个火辣辣的，好像挺好吃。
1: 这个能吃辣的吃一下。
0: 我知道这是三分熟，
3: 对，三分熟，
0: 嗯，生牛肉，然后就往。

0: 上撩一下就叫三分熟、
1: 基本达到三分的熟度。然后一般用呢，有的是用那个小黄瓜肉，有的用的是上脑这个部分，
2: 这个就是微辣的，吃吧，吃吧，
0: 是吗？微辣。
1: 你
2: 一定要咱们放在嘴里，
3: 把你感受到嘴里，
0: 全吃到嘴里。
2: 对。
0: 我说实话，你
2: 三分熟得泡点醋，要不
1: 哪儿的吃法？
2: 你不那么吃吗？
3: 没有啊，
2: 当然要泡醋，要太辣了。
4: 但真的挺好吃的哈，
2: 好吃。
1: 哎，大笨平时吃那个烧烤的话，你什么样的店在你心目中是好店？
2: 我特别喜欢在室外吃，嗯，就找一个小
3: 摊儿。
2: 对，因为东北烧烤，说实话，你十家九点九家都好吃。我喜欢就比如这时候，凉快点，
3: 对，
2: 往外面一坐，嗯啊，三五知己吃点烤串，嗯，有个小孩，我们那时候还有个自己的小炉子，自己烤，自己烤，还有烤好的。我挺喜欢砸地摊的，
1: 只要是肉好。无论环境咋样，东北的人都会很喜欢。
2: 东北烧烤一定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咱们小时候吃烧烤，强哥你记着吧？嗯，几个串，有实蛋，有毛蛋，有牛肉串、羊肉串，哪像现在？你看，又三分熟。原来我听都没听过。烤这个土豆片，我们那时候也不烤。嗯，什么烤那个韭菜，烤那个。蚕蛹烤金皮子，
1: 现在这一桌啥都有啊，荤的、素的、油的、炸的、拌的、煮的，啥啥都存在。就是这桌已经变成那个多种食物的一个社交的场景了。
0: 其实是为了聚会找一个由头，嗯，大家是想聚在一起，所以才要找这些好吃的店子。然后，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忙嘛，平时你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隔三差五的就在一块儿聚。
3: 对，
0: 我很喜欢东北的这个。人情味儿，其实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搬到沈阳住嘛，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去那个奥莱去买点衣服啥的，然后买完之后我就叫车回家，我仿佛我叫的不是一辆车，这个司机我好像叫我二舅来着，我买完东西大包小包的拎着，然后那个司机下来之后帮我们拎东西嘛，看着我就，哎呀妈，没少买呀。我说
1: 他自然就给冒起来了，
0: 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来东北你就会感觉大家生活的节奏没那么快，然后你不管你是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是说打车，大家都愿意跟你唠上那么几句。
4: 那可不吗？
2: 他可以跟一个陌生人瞬间拉近距离，我认为好像就东北人有这两，就这两下子，有这两下子。哎，你干啥去老妹儿啊？我干啥去大哥？哎，这好不好吃啊？他就很。
1: 因为东北孩子从小就闯事，
2: 对，闯事，闯荡，吃一口快吃一口，任何事，这个你就得尝尝，太香了，嗯，最好吃这个，现在吃的都不知道谁是亲。其实我总看你节目，
1: 我突然走温情挂了。
2: 导演组非让我带个任务，说我安排大家吃饭，最主要是安排贾泉老师。嗯，我不知道一百分满分，你能跟你笨弟儿打多少分啊？
0: 打个59吧。
2: 太难了。我钱可花了，我钱
0: 100分，
2: 真100分啊！哎呀，我谢谢，哎呀，这圆满成功了，来，哎呀，太好了！
4: 你看，来到咱们东北超好吃这个节目，带你吃遍东北各大美食。咱们吉林省有美食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嗯，你们都想去哪儿啊？
1: 我想上我的家乡吉林。
2: 你要不说我还想上松原呢。
0: 我跟朋友一直约着想去延吉，一直没去上。
1: 延吉好地方。
4: 你是重要来宾，你是特邀嘉宾，那你说去延吉，咱们下一站就去延吉。哦，
0: 我说话这么好使啊？
4: 那当然了。其实延吉哈是有很多好吃的，
2: 而且我说实话，延吉美食照片照出来的，它是红红的，完特别好。最主要是他们是朝鲜族文化。能歌善舞，你完你再去拍点照片，真的很出片，真的非常好。
4: 吃着当地的饭菜，绝了！
0: 别说了，现在已经开始馋了。
4: 所以咱们东北超好吃，下一站出发，延吉。下周六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北国粮麦，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本节目由吉林杂粮杂豆特约赞助播出。

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

0: 有这样一群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危难时刻，总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也常常和三个字“逆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就是消防员。
1: 向前看，向右看，就向前看，小心，开门。今天上午啊，进行挂钩梯上四楼。
2: 我叫李红旭，我是长春市消防救援局九台大队迎宾路站站长。
1: 有的人是蹦一下。不用蹦，从这儿走到这儿翻。
2: 兄弟们，你记住了，就到这儿。你看，
1: 你早差一秒和你晚差一秒，那水就过去了。
3: 预备，开始。
2: 我们这个消防员在灭火救援过程中，在铺设水带的时候，会有很多障碍物。
1: 这也不慢呢，21秒多。
2: 我们通过这些训练呢，就会很快的形成供水干线，到达这个起火地点进行灭火。
1: 漂亮。
2: 我们队内啊，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是相当的拼。我们在做单杠卷腹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队员自己加练，把自己的手啊，整个那个中间的老桨全部薅掉了。看他当时瞅着特别疼，我也特别心疼。
1: 好，起。
2: 我就是认为啥呢？你训练时候多流汗，暂时就少流血，多付出一点，咱们在灭火救援中就会少一份危险。对器材多一份了解，救援过程中就能更快更好的展开救援，能把被困者第一时间抢救出来。我们首先就是出库要快，到场要快，救援时展开要快，要把时间压缩到最短，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和死神抢时间。我带过的队伍曾经得到过全国119先进集体和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在全国比武过程中，我们是全国第二名。我想带出一批消防员，就是能够冲得上、打得赢，每次救援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0: 高手云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高手李红旭，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消防救援局九台大队迎宾路李红旭。
0: 欢迎李队。那听说呢，李队您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消防员，而且同时也是一名教官，对吗？
4: 对，我出去学习回来之后传教给我们自己的这些消防员，教给他们这些理论知识和实操的技能，包括操作器材的技能。不管是我们中队的，包括我们长春市消防局各个中队的战士，我都教过。
0: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几项日常工作的技能展示。首先第一项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用我们的五指锯锯断灯泡上面的钢丝。
0: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上道具。那接下来李队请开始吧。
4: 好，

0: 太厉害了，
1: 非常完美，非常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那您记不记得有哪一次救援经历哈、啊，就是需要掌握这个非常微小的距离？
3: 有，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后背被两根钢筋穿上了。我们要不拿的东西给她锯断的话，她那个就拍不了 CT， 医生动不了手术。当时我们到那儿的也用了很多器具，最后我们采取了也是一个叫万向切割钳的一个器具，慢慢，这个给她绞断锯折。
2: 哦，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练习的意义，
3: 对，
2: 就通过不断的操作形成肌肉记忆，能够用在我们的日常救援
3: 中。对，
4: 挺想试试这个有多沉的。
3: 你可以，
4: 我的天，
2: 可以灵动吗？啊，
4: 倒是可以，是这样。
3: 它是主要啥呢？咱们拿起来都可以，但是它在高速旋转过程中，
4: 对，它就有
3: 你没有臂力，没有腹肌力量，它是甩动的，
4: 是
3: 就打不住了，容易飞出去。
4: 很沉的，这个练一会儿行。
2: 对，
4: 练超过5分钟我就得下班儿。
2: 我来试试哈。

0: 哎呀，不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单手拎起来，非常重之后，你把它拎起来已经很难了，就是你就更没有办法用它来进行一下精细的操作。
1: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要经常去练。哦，练臂力、核心力量，就比如包括我们有时候做俯卧撑，上边都得放一个10公斤的杠铃片，增加臂力，做个100个、200个，冬练3久，夏练3伏。
0: 不瞒大家说，刚刚我把它拎起来那一刻，我感觉衣服某处好像有崩开的声音。对，其实这个只是日常训练中的一项。那听说呢，今天李队还要给我们展示第二项是什么？
1: 用我们的液压扩张钳，把玻璃瓶从左边的桌子夹到右边的桌子，再用扩张钳夹乒乓球套在咱们这个玻璃瓶的瓶口上。
0: 好，那接下来呢要开始第二项展示哈。还有李队的同事刚刚看到了名签，叫马俊，一起辅助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1: 是的，
0: 接下来呢就开始展示

0: 大碎了，小的夹不住。
1: 夹不住。
0: 对对。
2: 原来还挺不好操作的。
0: 对。
1: 乒乓球特别软，对，劲儿不对的话就瘪了。

0: 哇，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是什么样的训练，让您能做到把这个这么重的操作工具，好像家里这个厨房里用的那个夹子一样自然轻松？
2: 就是千锤百炼，嗯，就是我们在灭火救援中把水枪，也是一样，我们的水枪能吃出15米的有效水柱，哦，一个人根本把不住，你没有核心力量根本把不住。哦，
0: 那刚刚啊，看李队操作。好像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对，石头老师体验一下，来有请，
3: 加油！
4: 哎呀，哎呀，拿一会儿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会痛。
2: 李宁拿他有点不适应。
5: 哦，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哇，
2: 您这是硬挤进去的呀？
3: 哎，这感觉也还……
4: 啊，这个完了，
6: 碎了，
3: 瘪了。
4: 哇，好沉好沉，
5: 就是你的力量，
2: 这个就是
0: 得很细
5: 稳定了，
2: 一个是力量，再有一个是操作手柄。
4: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也完了。
3: 收回我刚才的话。哎呀，
4: 好好好，我的天哪，我的天，
2: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就是因为力量导致失去的太快了，
6: 对，
3: 前两个还行，后面就控制不了，
4: 没有力量了，
5: 对对，没有力量。
0: 这样的这个大家伙，力度要做到收放自如。是很难的，是吗？
4: 非常
5: 难的。
0: 要达到这样的精细操作哈，每一个工具就像是自己身体延伸的一部分一样，日常真的是和队友们要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那这样，我们之前也拍一段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7: 好。我们消防站呢，现在接触的警情比较多，主要有抢险救援、水域救援、灭火救援和一些社会救助。作为一个指挥员，带领我的兄弟们去救援现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怎么把他们带进去，我怎么就要把他们带回来。有一些复杂的警情，我会第一个冲进去。为什么最危险的时候我先上呢？因为我这些年的经验积累很多，逃生的几率比别人更大。有一次救援，明知道危险，我这帮兄弟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告诉我队长我上，队长我上，我就领着我这几个兄弟冲进了这个火场，顶着这个七级大火最南边一直堵截了6个多小时，把火势就生生地堵住了，把主楼保住。当时就是一个感觉自己，我是一名消防员，这是我的职责，这是我的使命，我就应该冲进去，减少损失。我入职20年了，从2006年懵懵懂懂的一个18岁少年，到了咱们消防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消防员。这20年里，我参加大大小小的抢险救援5000多起吧。

0: 抢救被困群众300多人，我能有幸的把受难的群众能够从死神关拉回来，我感觉我挺骄傲挺自豪的。
1: 对你们来说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
2: 对，我们平常执勤就是24小时执勤战备，我们白天只要是拉电铃了，我们必须1分钟之内车辆出库，晚上呢就是1分半钟啊，不管凌晨的几点。
1: 哎，那我想知道你们平常是轮流夜间住在队里吗？
2: 不是，1年365天我们基本上都在队里生活。啊，
1: 那这样的话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2: 每个月能休个3天。
1: 照顾家庭就会比较少了。
2: 那真少。
1: 您能够心无旁骛的工作啊，真的是离不开您妻子一直在这个为家庭付出，她也应该是非常理解您的工作。
2: 我俩结婚10年。
1: 哦，结婚10年。
2: 对，
1: 有俩孩子。
2: 俩孩子，她真是这10年之内她是非常支持我的，1个多月2月不回家也是我。哦，那没办法，那孩子就得她自己照顾。
1: 圆圆姐啊，作为有2个孩子的妈妈，应该是很能够体会到哈，在这种情况下家属的支持有多么的重要。
3: 李队长有的时候是救险，那个时候家里的人是多么的担心，平时他还要去各地去教消防战士这些技能，所以他不在家的时候特别多。
2: 我们这个行业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其实大伙都是这样。
4: 就是因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没什么，很正常。我叫弟妹吧，她可能是也知道你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2: 其实消防员时刻待命，都这样，都很理解我们消防员。
5: 有了家人的支持，你这种后背更有力量，脚下更有力量，所以能把事业干得越来越好。
2: 谢谢老师啊！
6: 脱下这身制服，我觉得李队长是比任何人都还要心疼他自己的媳妇儿的。
1: 对，
6: 但是因为有了这身制服在，他有了责任跟使命感，所以我们在感谢跟钦佩我们这些消防员的同时，更应该感谢跟钦佩他身后的那些家庭。
1: 是的。有没有哪一次救援，让您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2: 也是灭火救援，棚顶整个全着了。正在灭呢，我就感觉棚顶要塌。我带领我的战士刚出来，呼嚓一下，这个房顶就塌了。
1: 真的塌了，
2: 真的就塌。当时我出来之后，我战友就抱着我，我俩当时就那种感觉是，像要哭了那种感觉。
1: 每一次出警都可能会面临危险，那你们不恐惧吗？
2: 也恐惧，但是都习惯了。
1: 其实恐惧是本能，但是能够冲上前就是担当。
2: 对，
1: 你和团队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一套自己的沟通密码是吗？
2: 对，当时我们进入火场的时候吧，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个期间电台不好使，我们用水枪沟通，过个10分8分他拿水枪扫我一下，完事我回应他一下，过个10分8分我用水枪再扫他一下，他再回应我一下，这样沟通就证明我俩都非常安全。
1: 在关键时刻啊，战友之间、队友之间，真的是互相把后背交给对方。
2: 确实是这样。
1: 那我知道，平常像这样的，火灾救援之外，其实我感觉好像消防员像要负责所有的事情似的，好像谁家有啥事儿都找消防员。
2: 抓蛇，捅马蜂窝。
1: 抓蛇，
2: 在马蜂窝，小孩玩把螺丝疙瘩套手上的，还有钻到洗衣机里出不来的。抓鹰。老百姓不敢抓，我们给他抓出来。
6: 小家需要你，我们这个大家，我们所有的百姓更需要你。但需要你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你平安。
2: 谢谢。
5: 我觉得能够把这个技术、把精度能够做到极致，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的艰辛的这种训练，才换来的这种肌肉记忆。
2: 对，
5: 危难时刻能够敢于挺身而出，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能为大家保平安。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技术高手。
2: 谢谢杨老师。
4: 日复一日的训练，就为了发生危险时能够最大限度的财产也好，生命安全也好得到保障。
5: 对，
4: 那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就养兵千日，然后养兵千日，一时也不用，永远也不用，没有火灾。
2: 对。
3: 每行每业都有它的难，都有他的险，都有他的不容易，但是消防员他面对的常常是生死，常常是最危重的时刻，他们每次冲出来的时候是为了大家。所以我更希望的是你们每一次把平安记在心间，这是你们小家最期望的事情。
2: 谢谢各位老师。
6: 一定要平安啊。
5: 对啊，坚持坚持。
1: 那今天呢，听了这个洪旭老师哈和队友们的故事，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感动。我们可能平常呢在这个媒体中哈，通过报道我们了解了消防员的这个群体，但其实呢还有千千万万的消防员是背后无名的英雄。那今天呢也让我们

0: 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奋斗在消防岗位上守护大家平安的人，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0: 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啊，要从八亿年前说起。八亿年前呢，长白山还沉在古海底，一粒粒细微的沉积物经过时间的打磨，变成了松花石。松花石从宫廷御宴的墨香中走来，从长白山脉的江河沿岸走来。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正是松花石雕刻大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张世林老师，让我们有请张老师。

0: 松花石是长白山用81年的时光孕育出的宝贝。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雕刻松花石。起初，江源几乎没人懂松花石雕刻，没师傅，没经验，没方法。我就自己琢磨，用钢钉凿，用砂纸磨，一点点摸索技法。日出一日，石屑落满一地，手上摸出老茧。慢慢，我把一块普通的石头变成了有温度、有灵气的松花石雕刻。30年来，我做雕刻也带学生，搞创作也立标准。我的愿望就是把松花石这门手艺传下去。一石藏山河，一刀刻岁月，一生守初心。我是松花石雕刻师张四林。
1: 说到张老师和松花石的缘分哈，听说有一段奇缘，特别像电影的情节，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要从1996年说吧，在一个偶然的时候，一块8丈大小的石头把我的自行车绊倒了。我一看是块石头，细看是松花石，哎呀，这块石头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开始雕石头，雕砚台。
1: 从此就这样和松花石开始结缘了。
2: 对对，这块石头就是，这是其中就那一批石头里找出了一个。
1: 这就是您的第一个作品。
2: 第一个作品。
1: 那想问一下啊，这个第一块砚台花了很久的功夫。
2: 很久的功夫，隔了两三年呢。哦，
1: 第一块的创作过程整个历时了2-3年。
2: 对，2-3年。
1: 那我看从这个第一块砚台哈，到现在的这些作品，哎，那可以说近30年啊。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啊，那真的是需要长久的功夫和坚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松花石。
3: 松花石，又名松花玉，因质地坚韧如玉，色泽温润艳丽，质感柔和细腻而得名。其独产于清朝发祥地长白山区的江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地域禀赋造就了它的独特品性。如今作为吉林新三宝之一，松花石的独特风韵愈发引人注目。历经81年地质演化与沉淀，大自然鬼斧神工赋予了它温润通透的玉质肌理与千姿百态的天然纹理。传承百年的宫廷制砚技艺，更是为这份天然奇石镌刻上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其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享有石中之宝的美誉。
1: 哎，那接下来呢，要考考大家了哈，我们看看面前摆的这些石头，哪些是松花石的原石？待会儿张老师来揭晓答案，好不好？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4: 不是的，就主要是它有不是的，它看着多像。
1: 看看哪块是，哪块是？
5: 我感觉我手里的就是。我感觉它里面看像有玉的那种感觉，有那种质感的。
6: 不那么清晰。
1: 而且是那种，
4: 这个肯定
1: 跟视频里看到的那个松花砚很像。
4: 这也是。
5: 我感觉挺好看的。哦，
2: 挺好看，可能就是。
1: 你们觉得呢？其他人觉得呢？
5: 这个呢？这挺有沉分量的。
4: 这个。
6: 你看这个，
4: 这个也是啊，
5: 这也是吧？我感觉我这个应该不是，
4: 就这个差点意思。
5: 我看我这有点像那个磨刀石，这个巨。
4: 看这个，
7: 这好像是腱子肉。
5: 腱子肉化石。
4: 哎呦我，这个不是吧？
5: 是吧？那个也不是吧？
4: 这个不是吧？
1: 所以你们的最后的答案是？
4: 是
6: 这个不是？
5: 这三块不是。
1: 所以最终观察团的答案是这三块不是，其他都是。那现在呢，由张老师来公布答案。
2: 请各位老师把石头放下，因为这些全是松花石。哦，为什么？因为松花石色彩非常丰富，它的质地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形成的年代不一样，地理条件不一样，有的接近像玉石透明，有些很粗糙。所以说我们做砚的时候，并不是每块石头都能做砚，你得选一些颜色质地好的，主要是根据这个色块去来我们创作我们这个作品。随时雕刻，随时去调整。
1: 那今天呢，张老师哈也要在现场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其实近距离的看啊，才知道刻这个字儿为什么这么难。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因为这个字特别小。 间有没有刻废的时候啊？
2: 我们现在刻错的时候也能改，但是得需要非常非常的高手。
1: 大概率来讲，没有重来的机会，
2: 没有
1: 修改的机会哈。
2: 对，
1: 现在已经在写最后的这个日期了，落款了。
2: 刻完以后，上上这个，
1: 上一些的。这是什么工序啊？
2: 这个因为我刻出来这个反的是白色，我想让它有颜色的话，它分开的话就上上颜色。
7: 哦，是这样的，
5: 出来了。来吧，此处应该有掌声。
2: 好看，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7: 漂亮，
1: 太漂亮了！哇，太棒了，太棒了！哇，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看到他最后的样子呈现出来，真的是特别的惊艳。今天呢，在现场哈，我们的这位歌手石头，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石头，非常有缘分。我们也请他来简单的体验一下松花石的雕塑。
5: 期待啊！
1: 来，
4: 太荣幸了。要近距离先观赏一下，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先得是大巧不工，然后再自己再鬼斧神工一下，把大自然和人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看我有没有天赋，
2: 但是
4: 这个东西我感觉我写不动啊。
2: 基本就你要像笔那样写就行。
4: 我怎么写这么大？
1: 下手感觉怎么样？
4: 那很重，
1: 就是不太好把握这个力道哈。
4: 哎呀，这个如果纯的是靠手写的话，是真的是需要有这么说吧，得练个几年吧，就有力量了。我在
1: 石头老师舍不得走是不？
4: 是我说，
7: 哎呀，石头老师一看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4: 他这个就是古代的时候是什么人在用这种砚台？
1: 关于松花砚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松花砚在清朝可是皇家专用。康熙皇帝第一次见到它就爱不释手，说它是御砚，让松花石从磨刀石飞身一跃成为宫廷御砚，并名声大噪。传说松花砚有个本事，冬天不冻，夏天不干，研出来的墨又细又亮。独具皇家血脉的松花砚成了为皇帝代言的文房雅器，让三代帝王都对它情有独钟。松花石的纹理每一块都不一样，可以说是天工开物，一石一砚。不过后来这门手艺差点失传，直至20世纪70年代，在通化发现了可以制作砚台的石材，经鉴定，这种石材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松花砚残片完全一致，松花砚得以重放异彩。
1: 那现在哈，除了做砚台之外，我想知道还做别的吗？
2: 现在我们这个松花石啊，主要产在我们白山市和通化，这个它属于当地的特色资源。从2009年，我们学校我组织建设的开了这么一个专业，松花石雕刻与鉴赏专业。
1: 而且听说这是全国第一个。松花石雕刻与鉴赏专业。
2: 2025年，省总工会成立一个松花石工匠学院。我们每年搞到3到4次培训。这样呢，将更多的人知道，把松花石的美也发扬光大。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对这个匠人和大师的理解啊，想采访一下。
2: 其实我的理解哈，我们工匠，他就是技艺非常到。就是大师，你得具备其他

0: 的一些知识，比方说你有设计能力、创新能力，这是大师。
1: 多钱？
2: 好问题。
1: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就是
3: 价钱，这个行情。
1: 对，
0: 了解是行情啊。其实我们这个砚台啊，这个售价啊，它是一件艺术品，就不像商品的定的那么准。
2: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比方说像这个，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这个要出售的话，大概是在什么价格区间？
0: 这个上完电视台了，我说的这个是，价钱就高了。10万20万我都敢要了。
4: 我觉得其实就是咱们怎么样让咱们这个松花石在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社会中让它焕发出光彩来呢？
0: 我们白山现在已经做成一个产业了，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种各种系列产品，现在300多样。
2: 刚刚也介绍了，是现在的新吉林三宝之一，也是吉林省的名片，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名片。
5: 以前松花石只用来做砚台，如今茶具、印章、摆件，甚至首饰吊坠，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有的金属控机床精雕细琢，有的仍由匠人一刀一凿手工打磨。年轻人既传承传统手艺，也学习设计、电商与品牌运营。
6: 咱家呢是在松花石博物馆1楼，喜欢松花砚的老师走进咱家直播间，等于走进生产松花砚的。
5: 松花石不再是深藏深工的稀世珍品，而是承载吉林地域文化、传递东方美学的文化使者，也不再是局限文房的小众器物，而是走进现代生活与当代人建立情感连结的生活美学载体。眼前这套由24片松花石10片组成的边境，英翠81年山川灵韵，清扣清音流转，回响余韵悠长。

0: 这声音听着好熟悉，嗯，真是最美的石头会唱歌，
1: 太好听了，听到这个边磬的撞击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听到了时光的声音。
2: 什么松花石啊？它质地非常坚硬，敲起来有金属声音。这个磬啊，比这个滇中的要早，出现的早。长白山、纳音古城、锦江河谷的遗址。
3: 哦，他们已经挖出来这个。
4: 以前就有松花石的边磬。
3: 松花石的边磬。哦，好，谢谢张老师。那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士林老师致敬。每一位在刀锋上默默雕琢的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刚刚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从2025年开始由省总工会牵头成立了吉林省松花石工匠学院。那从此呢，吉林省的松花石啊，开启了一条可持续传承的造血之路。谢谢。那我们也希望呢，松花石的文化和产业能够发扬光大，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松花石上刻春秋，烈焰之中写忠诚，一冷一热皆是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3: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7: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9: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
11: 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2: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3: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3: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3: 嗯，
12: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3: 嗯。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这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是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哎，叫姐姐啊，
12: 姐姐是。
1: 哎呦，挺显老的。
1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八的。
1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13: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3: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
3: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14: 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
0: 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 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0: 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

0: 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2: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式。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效果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不是染的。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

0: 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2、35。55。哎呀，顶到头了。
5: 五十五，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啊，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6: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这样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

0: 在医生和护士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1: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
2: 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3: 嗯，
2: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3: 会。
2: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哎，也是。
4: 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4: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更简单，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哎呀，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看着真人了、啊、来，这么美好的时刻拥抱一个
5: 啊。不用了。哎，停！你快放我下来！哎呀，你都给我转晕了。
4: 怎么了？
5: 我觉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转不太合适吧？
4: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这第一次见面拥抱一下，这是礼节啊。
5: 那你要是这样礼节的话，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太了。啊，不是我的风格。
4: 不是，那你啥风格啊？
5: 我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
6: 这又是谁呀？
4: 年纪轻轻的，你挺封建
5: 啊。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塞北的雪，我叫李小雪。
4: 那个我是那个丘比特的箭，我叫薛小璐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对我的关照啊。
4: 那你谢啥？你要这么说，那我得谢你，对不对？
7: 那你既然你都来了，这样吧，我请你去我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4: 那走吧，
7: 我开车了，你跟着我车吧。
4: 行，那我跟着你。
7: 好好好。

0: 李小雪啊，
1: 哎，这就是你说的你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啊？
0: 对呀。
1: 不是，你可别闹了啊！这都简陋成啥样了，这能吃吗？
0: 咋不能吃呢？跟你们城里的肯定没法比啊，但是在我们村已经是最好的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说你们村要搞旅游，完了吧？这村上连个县上的饭店都没有，那旅游能搞起来吗？
2: 就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开发，要建设，不行啊！行，我不跟你犟了啊，走吧，尝尝，尝尝你这个又大又豪华的饭店的这个饭菜咋样？
3: 走，
2: 走。
3: 你咋这么快呢？那你不得分啥事儿啊？这事我都想飞了，人呢？
2: 走了，
3: 山上。

0: 你这一招叫做认敌为友，不过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方式去，我在琢磨琢磨。
1: 梁广发，你在家吗？你在家，你出来一下！你欠我钱还不还了？梁广发，梁广发，你要是个男人，你出来一下！
2: 怎么了？这是啊？
1: 你精神一下，为什么欠我钱不还？
2: 什么情况？今天这是？啊？是不是你发烧怎么的？
1: 没发烧。哎哎，来来，都过来过来看一眼，来来来来来，老少兄弟爷们过来评评理，来来来，哎，烧烤广场的都过来，
2: 什么情况？
1: 你别管，都过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梁广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要买砖进料，我陪他去，他说带的钱不够，我就拿2万块钱给他垫上了，他说垫完了就给我，你还我了吗你？
2: 周生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跑我这闹什么闹？我盖房子是哪年的事儿啊？再说我借你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1: 你啥时候还的？
2: 我第二天下午5点把钱就还给你了。
1: 5:30还是5:48？怎么还的？拿什么钱还的？100的大票还是都还50的？还是10块钱一沓的？说清楚。
2: 不，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
1: 我都穷的揭不开锅了，你的钱别还我，
2: 这回给我扣完有什么关系？我钱还给你了，你今天跑我闹什么闹？
1: 你没还钱你就说还给我了。

0: 你说瞎话！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你帮人，啊不，进来！哎呀，两口朋友大人呀，哎，看他怎么打人了！
1: 看见没有？
0: 小川。
2: 那小子就是开这车来的。哎，这车不错呀。可不是嘛，难怪老勾引小雪。
3: 杜长，
2: 哎，
0: 来，
2: 小春，来吃口饭呢。
0: 小雪在屋没？
2: 搁屋里呢。
0: 她跟谁呀？
2: 不知道，一男生。
0: 行了，你忙去吧。
4: 安呢？
0: 咱俩搁这吃一口，走啊！不是咱俩搁这吃一口，我还不吃了，回家了。那中午不吃饭，你不饿呀？
4: 没带钱。哎呀妈呀！我带钱了，我请你。
0: 你这发现苗志强咋这么抠呢？
4: 不是，走走。
0: 看见没有？
5: 真闹着我。
0: 哎，老少爷们哈，听我说哈。 邹庆良，今天不抽什么风啊！我盖房子是不讲，那年我借2万钱，我还给他了。大家知道，我梁广发在这天马山村走得正，行得正，我不欠任何人一分钱，
5: 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儿。今天他跑这诬陷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4: 谁污蔑你？大伙看看啊，什么叫真正的伪君子，红口白牙说瞎话。
1: 梁广发，我跟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
4: 你花这么多钱盖房子，花那么多钱买好家具、好沙发，买了2台车，院子里喝啥的茶台就花了3000多，你有钱消费，没钱还我。
1: 咋的？发生啥事儿了？
0: 大伙看看。
1: 说，梁广发盖房子欠了小三200万，梁广发给钱了。
4: 小三200万要钱，
1: 他不承认，这不两人吵起来。
4: 要钱你真还了吗？
1: 啥钱？
4: 梁广发。
0: 不知道呀，当时跟我拉关系，好像是。我有家具，有房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说这么多，我今天管不？
6: 来，
0: 你家来，你掐死我！你掐死我！你掐来，来你掐死我你！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闹什么？你闹什么？
4: 邹庆良，
0: 看看你们这嘴脸！哎，李建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的正好，邹庆良说我欠他20000块钱。
4: 邻居，
0: 你这话，
4: 邻居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的正好，邹庆良说我欠他20块钱，梁广发讲我已经还给他了，今天跑我这撒野，你正好你来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给我们评评理，
0: 主任，他红口白牙，颠倒黑白啊，当着盖着房子，他居然是借我2万块钱，说是借完就还，这些住多少年不还，你给评评理，你俩的事儿啊，我不掺和啊，
4: 哎，主任，
0: 对，不行啊，现在是诚信社会，讲究诚信，他借钱不还，村委会必须给我拿出个意见，
4: 我真没意见，你们4人院，我这事儿我解决不了，行了，都散了吧，回家，
0: 你解决不了谁能解决啊？不，你今天你给我，你让我来闹什么闹？
4: 你挠啊，你把那给我收下，
0: 是啊，快走回去，
4: 你算什么的，我不
0: 你咋还不回来呢？你是？
1: 回来了。
0: 啊，你
1: 大果子，
0: 不是，你咋才回来呢？我都饿了，赶紧的进屋做饭去。哪儿你坐？
1: 咋的了？这声儿咋还变了呢？
0: 今天姨夫跟梁广发吵吵起来了。 我告诉你。
1: 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0: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不行，我挠他去。
1: 行，你就别管了。
0: 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1: 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冷静啊，别冲动。
0: 大果子，
1: 姨夫，
0: 没事，你回去吧。
1: 哎，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0: 我知道，不用了。
1: 好，我一人能打他俩，我练过。走啊。
0: 好。咋回事啊？说话咋回事？
1: 我二哥没事儿。

0: 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不是没啥事，你就怎么说呢？少说少，少说啥就说得了呗。
1: 胖东厂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红。嗯嗯，
2: 就一碗面条啊？
0: 还有呢？
1: 啊，
0: 嗯嗯嗯，
3: 圈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
1: 齐了吗？齐了，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那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
3: 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
1: 整个菜。
2: 老妹儿，
0: 哎，
2: 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
0: 好像是五号包房，就他俩吗？啊，那行，你忙去吧。
3: 成，你有事叫我啊。
0: 行，好嘞。等一会儿，那啥，你上五号包房帮我听听，看他俩说啥呢。
1: 你可拉倒吧，我去不合适。
0: 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
4: 那趴门缝听，听我媳妇儿、我对象跟别人男的说啥话，让小雪知道，那我成啥人了？再说你俩没结成关系，你去正合适。
0: 我真不合适，志强，
1: 不，咱俩老同学一场了，就这点忙都不能帮啊？你帮帮我啊！
0: 不行，你要我把面条吃了，我这饿了。吃啥面着急？我吃吧，快去。
5: 你别被你发现喽！你把面给我留着，嗯，那我给你留着，去吧，都饿透了。
6: 二哥，二哥啊，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给你做卧底啊！我跟你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
5: 回家呀？啊，对。出去啊！哎，咋的，青娘？
7: 李主任，
5: 你是去哪儿啊？
7: 去村委会。
5: 哎呦，这么巧，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截呗。两步道，捎啥呀？啊！
7: 哎哎哎，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坐我的车。 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哎呀，
5: 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7: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的别的事儿，啊。
5: 你试试，啥事儿啊？
7: 哎，这就对了啊。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
5: 哎，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8: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5: 当然有了，
8: 快说说快说说。
5: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搞起来，
8: 嗯，
5: 这事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嗯，
8: 什么意思？
5: 就是把这事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
8: 投石问路？
5: 嗯，
8: 问谁呀？
5: 喂，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8: 哦，对对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5: 你妈？
8: 嗯，
5: 你妈是谁啊？
8: 我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5: 你妈是村主任？
8: 对啊。
5: 哦，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
8: 嗯，可以这么理解。
5: 那这事好办了。
8: 咋的？
5: 你要给我们投资啊？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8: 是吗？嗯。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5: 我你就别问了，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她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儿就能成。
8: 真的？
5: 当然了。
8: 妈呀，那太好了！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0: 李主任啊，
1: 哎，
0: 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坐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1: 是啊。
0: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他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
1: 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啊还真是挺近的亲戚的。
0: 那是那是。
1: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画画策，啊，你毕竟在村里面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0: 多少有点吧。
1: 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0: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1: 是，
0: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1: 行嘞。
0: 哎，
2: 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你谁呀？
3: 怎么了？
2: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
4: 小雪，你听我解释。
3: 苗志强，
2: 李小雪啊，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
3: 哎，
2: 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来旅游来呀？
4: 不是你咋说话呢？
3: 你咋说话呢？
4: 不是我，
3: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
4: 小雪，
3: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4: 我没偷听，
3: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4: 回来了，多亏你，是让李小雪给我撕的，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5: 咋的了？你别说人给逮住了
4: 啊！
5: 你给我说。你说不说是我指使的？
4: 我能说吗？
5: 他俩都说啥了？
4: 说带李小雪进城。
5: 进城？
3: 来，
2: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
3: 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3: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5: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
4: 不，你再等会儿。那个面呢？
5: 吃了。
4: 我那碗
5: 也吃了。
4: 都吃了
5: 啊！
4: 服务员，我来碗面。
5: 来啥面呢？这着急吧？走得了，
4: 走。哎呀妈呀，这顿饭你给请的呀？
2: 这事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3: 能这么快吗？
2: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3: 走，
5: 雪，要雪，干啥去？
6: 不下来了，那年年我必须得下来，不行。
7: 春秀姐，李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6: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7: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少梁，你啥时候回来的？
8: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6: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
8: 啊，
6: 赶紧走吧。
8: 好。
7: 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3: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5: 我就问你干啥去？
3: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
2: 啊！谁呀？
3: 那个我一个哥。
2: 啊，哥呀，哥你好，
5: 上一边去。杨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呢？
9: 我是林小雪对象，
4: 这是他对象。
3: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知道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车钥匙给你，咱走。
2: 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3: 走吧。
9: 杨雪，下车。杨雪，
5: 走了。
9: 走。
10: 吃啥去？
5: 啥也不吃。
9: 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0: 这你们这事太乱了，我可走了，回家了。不是，完犊子你！忙着啊！哎，
1: 书记啊！哎，忙着啊！哎呀，
0: 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没事，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1: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哎，
0: 没啥事儿，过来看看。好久没来了，一个啊。
1: 不是，婶儿啊。
0: 你俩咋在一块儿？
1: 不是，这不办道上碰着庆阳了吗？他说捎我一段，说有点事儿。不是庆阳有啥事儿啊？你说吧。我跟你说，我还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捎你一截，不行吗？
2: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
1: 谢谢你了啊！啊，
0: 行行行，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儿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1: 行，你慢点开啊！
0: 哎，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那个婶儿啊，
3: 不是。
1: 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哎呀，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3: 哎呀妈，他的话可不能全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4: 你可得防着点他。是，
5: 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雪呢？
6: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5: 甩掉他。
4: 啊？你说的？
6: 对，我说的，甩掉他。
4: 好嘞。
0: 信我上。

0: 你想干什么？你这边这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又不硬把一直跟着跟着的。
1: 走，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你说我的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0: 你回不回去？
2: 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1: 梁雪，啊，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3: 别给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
0: 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们还有大事呢嘛，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1: 等一会儿。你是不是不跟我回去？
3: 我给我老师打电话。你别，先接个电话。喂，小川，你说什么？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接电话。
4: 喂，妈，雪啊，你赶快跟小春跟我回来。不是，那个，
5: 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你跟一个男的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怎么办？我不用你给我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1: 李小雪，
4: 你妈说啥了？
5: 我没说。
4: 不是，我询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1: 废话。
5: 不听我老婶让他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你闭嘴。
4: 那个俏洛，
5: 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4: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5: 嗯嗯。
4: 再见啊，哥。

0: 滚犊子！
1: 慢点开啊！那个，下回咱再发微信啊。
0: 走。
1: 什么走啊？都怪你，给人气走了吧。
0: 我不是保护你吗？保护你。
1: 有你这么保护的吗？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见投资商，大哥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得帮我妈多大忙啊，帮咱们村多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
0: 冰雪啊，你咋这么傻呢？你想想啊，你俩在网上乱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春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1: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种事儿行吗？
0: 本来就是嘛，走吧，回家。
1: 我不坐你车。
0: 走吧。
1: 不坐你车。
0: 行。

0: 干啥呢，广仔？我帮你来。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你现在都不是家人了。
1: 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生啥气呀？老沈，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2: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1: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
2: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1: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2: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这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1: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2: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
1: 那咋就不能说呢？
2: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0: 嗯，他说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1: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儿。
0: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2: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这多危险啊！
0: 我知道他叫啥，叫啥呀？
2: 邱小璐。
0: 邱小璐。
3: 干啥呢，爸呀？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数数。数钱有事儿啊？
4: 这不准备跟你娶媳妇儿用的吗？
3: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了。我这媳妇儿在哪儿呢？
4: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的吗？
3: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4: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3: 培养不了了。
4: 李小雪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谁呀？
3: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你哪知道的呀？我在黄大马上家饭店看见的。哎呦
4: 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3: 啊，对了，爸，你没别动。你看，我说你那把这钱收好，有用。
4: 有啥用啊？
3: 我这么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 我用我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4: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3: 是吧？

0: 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吧。
1: 不是你，哎呀，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嗯，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0: 姑娘，嗯，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是特别好骗呀。
0: 我吃完了，花儿。
2: 啊。
0: 拍的拍的。
2: 是雪儿，你爸那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
2: 嗯，
1: 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2: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嗯，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2: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2: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2: 到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呀，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哦。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
2: 嗯，
1: 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啊，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哎，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
2: 嗯，
1: 他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2: 真的？
1: 啊，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2: 那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
1: 嗯，
2: 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1: 现在想认识了，
2: 啊，
1: 人家头一回来，就让梁小春给整回去了，人家下回还能来了吗？

0: 今天咱们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竣工了。大桥竣工这天呢，咱们要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
1: 以此来招商引资，
0: 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2: 行，
3: 行，
4: 特别好。
3: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好，
1: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 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1: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说行不行？
1: 行。
0: 小枣儿，
1: 回来了。
0: 累坏了吧你？
1: 哎，没事。
0: 呀，这盆景好看呐。
1: 漂亮吗？
0: 哎，漂亮。
1: 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0: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啊。
1: 是啊。哎呀，花儿。
0: 哎。
1: 还是这碗有前景。
0: 啊。
1: 刚进来就有定两盆。
0: 哎呀，它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1: 是吧？
0: 啊，
1: 嗯，
0: 是行，
1: 太好了。哎，那个，哎。

0: 花儿，你给我送两盆呗。
1: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0: 这枝子啥也指不上。
2: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3: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2: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3: 啥？你妈要认识我？
2: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3: 哟，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2: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3: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2: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4: 媳妇儿，请上眼。
5: 鱼啊！
4: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5: 那正好啊，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
4: 不是，这鱼不是炖的，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5: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4: 那倒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5: 炖吃呗。
4: 我知道炖着吃，它肯定不能生吃啊。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5: 扔锅里就炖了呗，
4: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5: 对呀，你不洗了吗？
4: 哦，
3: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6: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3: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扔啊？
2: 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6: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
3: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儿实地考察。
2: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
3: 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
4: 哎哎，嘿嘿嘿，媳妇儿，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儿。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放在咱家桌子上，
5: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4: 什么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5: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4: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5: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4: 里边搁了2000块钱。
5: 送谁呀？
7: 大哥，忙着啊！
8: 哎，体操我爱看。
7: 春秋也烤肉呢。
9: 啊，过来吃两串啊。
7: 啊，串儿就不吃了啊。
8: 哎，叫谁呀？
4: 不是，你先下。
8: 这是干啥呀？
4: 咱送你，村里人都让他看着。
10: 哎呀，花样游泳嘛，你们说俄罗斯最厉害，俄罗斯旗呀，哎呀，都俄啥？
11: 哎，他们舞姿也漂亮啊。
8: 对，
11: 往这儿去。
7: 苗长喜，你们几个村干部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在这儿，咋的？这不失职吗？这不是？
12: 这不是想算盘吗？干啥去？
7: 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12: 上哪串门去？哼，
7: 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12: 哎呦我的妈！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7: 说出来吓你一跳。
12: 嗯，
7: 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先先和我花。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13: 哎，蛋挞
7: 啊，
13: 你说啥？李鲜花是你家亲戚
7: 啊？
13: 对呀，我跟鲜花是本家姐妹。
9: 哎，我怎么听鲜花跟我说过，她和婉花是叔辈姐妹，是吧？
13: 对对对，
7: 你看春秀姐都知道，是吧？
10: 打哪儿论的呀？她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辈哥们儿，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她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笑啥呀？

0: 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笑>三盘，啊，你不会是看人家李先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1: 对，不焦大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与不去他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0: 不悲不喜。
1: 对，<笑>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
0: 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
2: 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
0: 你可别在那拽了，还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1: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她话你听明白了吗？
3: 没听明白，走走吧，三盘儿，
4: 话都没。
3: 记住了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啊，哎呀，嗯。鲜花，呀，你不来了？
1: 忙着呢啊。
3: 哎，怎么的？屋里坐呀？
4: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啊，
1: 站会儿就行。啊，有事儿啊？
3: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啊，这么我干啥呀？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嘛，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看你来了。
1: 是是是是是，
3: 你可别挑理啊。<笑>
1: 我挑啥理呀、啊？
0: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嗯，
3: 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笑>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
1: 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0: 是是是是，家谱我都看看。
3: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啊，咋的了？啊，
0: 不咋的。三哥在家呢。
3: 这邹大会计徐克，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1: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起了连风带刺儿啊，可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0: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吧。
1: 嗯，啥意思？怎么又来收款来了？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梁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0: 你可拉倒吧，还有那花花肠子吗？不都你给出的馊主意吗？
1: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这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
0: 给你们那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一人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5: 哎，别！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
0: 拿走！
5: 心意领了啊，你拿走。
0: 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块儿给炖了，好吧？
5: 拿走。那，老花，啊，你赶紧的啊！
0: 拿过去，不送了啊！行，哎，放屋里了啊！给送去，快快快！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哎哎，
0: 怎么有他这人？
3: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6: 对，
7: 我看不好说。哎，人真又亲叔伯呀！
8: 你是真不了解李主任。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小帅马，哎，那鱼他真收下了？
1: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3: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
2: 就是，
3: 谁知道啊？
4: 有可能啊！
1: 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

0: 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儿，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不好？
1: 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2: 哎，说谁负能量呢？
3: 咋说话呢？
4: 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
3: 都包括了。
0: 哎呀，春英姐，
1: 哎，
0: 给我烤十个转。
1: 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5: 小姐，小姐，
3: 哎，
0: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
6: 好啊！哎，我说小算盘，
0: 哎，
6: 你之前不一直跟梁广发混来的吗？哎，他真欠你20000块钱呢。
3: 哎，你告诉我，那天你俩是真吵还是假吵？
0: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的，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直接都喊哑了。哎呀，什么叫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7: 我的妈呀！
0: 哎呀，
8: 秘书人来了，
1: 都在呢。
8: 啊，
0: 哎呀，你看看。李主任又给咱加一个菜，
7: 你要点脸不？
1: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0: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哎，
1: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0: 这不意义点心意吗？
1: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0: 是。
1: 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呢啊，我跟大伙说一声，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5: 好好好，
1: 你在这儿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你继续吃着啊。
3: 好嘞，
5: 饭堂主任。
0: 当然，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
9: 我是为鲜花这个人品所深深的折服。
0: 为啥呢？古语就讲啊，
9: 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啥意思呢？我刚才去他家送的是野生水库鱼，但是是草鱼，大约1斤半左右。你看人家给我回过来，这至少有你看2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
0: 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
7: 哎，嗯，真是鲤鱼啊？
0: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这真鲤鱼，你看看。这是回的礼，
7: 2斤半，
0: 这说不定还得有3斤呢。
7: 不是我看武藏有没有2斤半？
5: 来烤了，烤了，来，
10: 给我们吃了得了，
2: 这是干啥呢？
1: 别在这闹，别闹，上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哎，
7: 不好意思，春秀，让你受惊吓了。
0: 拿来，拿，干啥你？同意了吗？你烤
7: 这么小气呢？不，这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0: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
7: 你这是太小气了。
11: 什么抠？
3: 太抠了，这抠
0: 什么？
12: 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13: 放心吧。
12: 行，那你小心点啊。
13: 好嘞，
12: 辛苦啊，小雪。
3: 哎，没啊，
12: 仔细点。
14: 怎么样了？这请柬写的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
1: 写完赶紧发出去。
13: 主任，
1: 哎，
13: 工资怎么样？
1: 哎，你这个。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哎，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3: 发了，放心吧。
1: 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就照这个字迹写就行。
13: 王婶。
1: 哎，别，不是你咋来了？
13: 村里这么大事，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1: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13: 没事了，你看。哎，你看，老婶，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1: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那儿，你帮我们出个主意就行了啊！来来，秋寒，扶他坐那儿。来，你说这两款花哪个好看呢？你看看这个吧，啊，

0: 这个比这个好。对，红姐，孙老，你慢点整个字儿。桂枝啊，那个工程尾款给他们结了没？
1: 还没结呢。啊？那按照合同规定啊，得大桥竣工之前，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打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0: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
1: 我知道了。
2: 小段，哎，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没呢。这咋还没还呢？都啥时候了？等老师你放心，我叫上我爸我跟我妈说，赶快还。
0: 赶紧催他一下啊！嗯。

0: 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1: 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不刚过来吗？啊，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鲜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好不好？
0: 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1: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秀，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去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我觉得你带上。
0: 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喜欢不？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恩兄，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哼，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走行吗？<笑>
1: 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真秀，你怎么不能收啊？嗯，真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 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啊，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文秀，不多想，行吗？
2: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收，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拿回去吧。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不是你，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戴上啊，合适吗？
0: 你看你，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了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点好点的东西吧。

0: 喂，二叔。
1: 喂，二叔。

0: 哎呦，秋总！哎呦，
1: 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呦，
2: 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快快快快坐！
0: 哎，别忙，怎么的？
1: 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2: 精明强干。
1: 哪有啊？这不是纸张邱总的大力支持吗？哎呦，
2: 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
1: 哎，
2: 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1: 真的？那太好了。
2: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 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酝酿着战略转型的事情。嗯，只是苦于啊，现在这市场没有更好的项目呢，让我们去做。但是你们这个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呢，正好符合党中央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这个大政方针。董事会研究以后啊，一致认为这个项目。 可操作性强，哎，而且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那太好了，
1: 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
2: 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啊啊！
2: 抓紧时间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1: 嗯嗯嗯。
2: 把该拍的宣传片尽快的拍好。
1: 好，明白。
2: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
1: 那行。
2: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1: 嗯，明白。
2: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野菜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1: 好，我懂，我懂。
2: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李主任，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1: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牛总啊，啊，什么情况？
3: 小三板。
4: 啊。
3: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的咋样了？办差不多了啊，那就好。你得跟葛芳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
4: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小三，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扶持上来。天马山没他不行啊。
4: 我在天马山签金矿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
2: 是是是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签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3: 你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已经找专家对天马山签金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
4: 可太，你放心吧。
2: 哎，好，你这太好了。啊，你约下梁广发，把郭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好，哎。
5: 二哥，哎，哦。
2: 咱俩往那小河边一坐，感觉和约会似的。二哥，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着挺消停，嗯？
5: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2: 李先生跟村里这帮人呢，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啊？ 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0: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1: 咋的？

0: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
1: 嗯，有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2: 是，
0: 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吗？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1: 我觉得不全是。
0: 嗯，
1: 那咱们弄下来，咱们也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可真是小看他。
0: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

0: 正式开始。山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的花，买完老叔花，那哈哈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多喝蜂蜜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
1: 椴树蜜，村粮食小厂啊，
0: 乡里老爷们儿喝点小酒没毛病啊。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幕了。天马河大桥通车以后啊，我们村很快就要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点彩仪式马上开始。
1: 别过来！这是咋的了你们？
2: 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3: 这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4: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5: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1: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6: 李主任，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这没欠他们钱呢。
6: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千万别着急。
1: 好的，我去吧。
5: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2: 啊，快走，快快快！
7: 让开，让开！
1: 啊，过来要捣乱是吧？
2: 捣什么乱？捣乱，欠我们钱，还我们钱！
8: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9: 本来说好东城竣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2: 还钱！
1: 行行，给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2: 我是工头。
1: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合同约定好了。

0: 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想闹，欠客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定义务的，怎么办？还钱！还钱！小梁，二哥。
1: 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2: 我看见工程队的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夏花讨债呢。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9块钱，
3: 哎，
2: 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3: 主任，
1: 账上没有钱了。
2: 小东。
1: 你还说欠的钱还回来没？
3: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没有啊。
1: 我告诉你啊，
3: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1: 兄弟们，这事儿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
4: 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5: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了解李鲜花同志，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4: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 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
6: 是不会差给你们的。谢谢
1: 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我李鲜花在这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工程尾款我两天之内给你们打过去。如果差事儿，我李鲜花拿我家的房子和土地抵账，这样可以了吧？
6: 李主任，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
1: 兄弟们，兄弟们，回吧！撤！完了，等你们消息啊！回去吧，兄弟们！走走走走走！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7: 老婶，那咱庆典还搞不搞？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1: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 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也要把事儿干好。
2: 秋寒，哎，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啊！
1: 演出整起来，
6: 好。

0: 你好，这是梁广发家吧？
1: 不，你找谁呀？
0: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1: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啊？
0: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1: 不是，你们
2: 钱包多少钱了？钱包几万呢？我坐
0: 过去。你不用害怕，找本人就行。
3: 啊。
0: 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3: 对，我是。你们？
0: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我院依法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院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十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挂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1: 不是，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3: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的之内把钱还上。
0: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1: 广发呀，他在那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4: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1: 广发，
4: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1: 你想啥办法呀？
5: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
1: 嗯。
5: 你看，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呀！哎呀妈呀，你看什么玩意儿？你别薅了，一个个薅薅没头发，
1: 薅完就更帅了啊！
5: 哎呀，这脚家伙，大夫，又贴个创可贴啊，拿一去行吗？
1: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
5: 嗯。哎呀妈呀，行了行了，再薅了啊，再薅了再薅了。
1: 哎呀，别动了啊！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
5: 跟你愁的呗。
1: 愁啥了你？
5: 哎呀，你说呀，这回。跟二哥这种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哎呀妈，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1: 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5: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啊，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呢？
1: 不是，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那不大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5: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这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1: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3: 鲜花啊，这鲜花，你真是太狠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1: 广发，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3: 哎，李总。
6: 啊，广发，好久不见了啊。
3: 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6: 是要借钱吧？
3: 是啊，这得跟你张嘴啊。
6: 我最近也不是很乖啊，但30-50万没什么问题啊。
3: 那好，那好，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明天见。哎哎。王经理，
6: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有点急事儿。
6: 我猜是借钱吧。
3: 对呀，需要点钱呢。
6: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3: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嗯，
6: 也就20-30万吧。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3: 好嘞。哎呀，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
7: 咋的了？这是？啊，爸，妈，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妈呀，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啊？是不是啊？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添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那是非常这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0: 身高可别按你爸的找啊！
7: 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那行吧，给你俩点自由的时间，我这回屋睡觉。

0: 你冰凉的，冻死拉倒。那你快来快来，快把脚拿过来。快，哎，不打。快点来吧，这没洗完，这洗个脚还能洗鸡呀？嗯，去，你听听。快点，快过来吧。快点，多埋汰呀！
1: 埋汰给我洗。
0: 你就知足吧。

0: 咋的了这是？啊，没过来。
1: 我不是找你。
2: 不是逮着你呢。
3: 不是，
2: 你是怎么的？
3: 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
2: 说事啊！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1: 不是，咋的了，二哥？
2: 你说怎么了？
1: 不是，二哥，
2: 李新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0: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
2: 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0: 法院到你家了，跟你要钱呢？
2: 你说呢？
0: 就是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鲜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那得有原则的，知道吗？
0: 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
4: 桂枝啊，
5: 嗯，
4: 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5: 梁广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4: 对，那就好。
6: 婶
4: 儿，哎，秋寒，我正找你呢。
6: 啊，啥事儿啊？
4: 那个邱总走了吗？
7: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哎呀，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4: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7: 哎，行，那我走了。
4: 嗯。

0: 平金，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啊，
1: 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哎，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邱大哥，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0: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1: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0: 我怎么会开玩笑？
1: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0: 春秀，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

0: 你这几天咋样啊？过得好不好？你咋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
1: 陈小姐，
0: 哎，你先玩会儿，他们来了，我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1: 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找我呀？不是找你的啊。
0: 你找邱老板，找邱老板，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1: 行了，你别闹了，快去帮我叫。
2: 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0: 哎呀，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1: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0: 好，
1: 那我先走了，姐。
0: 好，
1: 走了啊。
0: 走了，
1: 嗯，
0: 哎。
3: 李主任，
4: 邱总，
3: 哎呀，李主任，
4: 我和秋华

0: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呗。
1: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哎，
0: 您来的正好，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 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那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
2: 啊，李主任，精心准备，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谢谢楚总提醒，
3: 一定准备好，不让你失望。
2: 是，来日方长。
1: 好的，
2: 加油。
1: 好，
2: 慢走了，楚总。
3: 好。
2: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得这也太严重了。
3: 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小娟，
1: 啊，
2: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相信咱俩到哪都能幸福。
1: 谁呀？邱小璐。咋又是他呀？我怕他怎么阴魂不散呢？
2: 接吧。
1: 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
2: 行，我就进正想找你呢。行行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哎，
1: 咋的？你要见他啊？对啊。
2: 刘晓雪，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村？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
1: 你要喜欢我梁小村，以后你别联系了，不行吗？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和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因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
1: 有你这么爱的吗？
2: 好，行，我走，你见他去吧。
1: 不是，你拴着他拉他干啥呀？
4: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给您汇报，您看可以吗？ 那好，那咱下午见。
5: 拍照呢？呀，来了。啊。哎，多好看呀！
4: 咋的了？不高兴吗？
1: 没有啊。对了，头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没过来啊？
5: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VR视频吗？啊，人我给你找了啊。真的？啊。那得多少钱呀？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一分钱不要。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那是最专业的、最好的。还有个事儿，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这事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
1: 妈呀！
4: 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5: 高兴了吗？
4: 嗯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1: 走。
4: 哎呀，这你别说话，我就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6: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嗯，
4: 您看一下，谢谢。
6: 好。
7: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啊，像餐饮啊、旅馆。

0: 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球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
0: 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了？
1: 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0: 他们什么时候来？ 你通知我一声，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太好了，
2: 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0: 好，
2: 怎么样，小陆？
3: 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4: 不错，真挺美。
2: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啊，太累了。
4: 还能有别的道上之山啊？
2: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
4: 啊，
2: 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
4: 啊，
2: 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4: 走，再看。
2: 走。
4: 哎呀，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2: 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4: 对呀，而且啊，你
2: 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4: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2: 嗯，
4: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往下看着风景呗。
2: 哎，是这意思。那咱先去那边看看。
4: 走，再看看。哎。
2: 行了，
4: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好。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三四天吧，他们就能过来。
2: 嗯。
4: 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4: 不是，这咋还应该呢？
2: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4: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 这个拍这边这个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2: 放心吧，放心吧。
4: 那我回去了啊，
2: 你吃口饭再走呗。
4: 我不吃了，回去了。
2: 啊，好，
4: 你回去吧。啊，
2: 慢点啊。
4: 哎。

0: 来，小雪，
1: 咋又是你呢？你叫丘比特的箭吗？怎么的？我告诉你一声，你的箭射歪了。李小雪是我对象。
0: 不是他啥时候成你对象了呢？
1: 咋的啊？我俩处对象得通知一下你呗。你是干啥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本来对李小雪没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看看他直播，
1: 别扯犊子了，谁信呢？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
1: 你站住！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
1: 碰碰啊！
0: 你以为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啊？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回来了。
1: 啊，别干了，你歇会儿吧。
2: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2: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巾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2: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0: 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儿，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1: 哎呀，姑娘啊，你可别像姨妈似的，傻了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0: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1: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吧，要真搞起来了，你那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0: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1: 销化啥呀？还销化？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0: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打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1: 能吗？
2: 小慧姐，你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回，
3: 都对上了。
2: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3: 好啊，
4: 你们还没走呢。
2: 哎，老婶，
3: 我这不跟梁书记刚把账对好，正要走了吗？
4: 对好了，
3: 对好了。哎，主任，这下午你干啥去了？
4: 我去找马书记啊，汇报咱们项目的运作计划去了。你们猜咋的？
3: 咋的？
4: 马书记对咱们的想法非常的感兴趣，非常支持。他说他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
4: 哎呀，迎接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2: 老师，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再走一遍啊？
4: 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啊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2: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5: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
2: 行啊，
4: 那行，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3: 那走吧，
2: 走吧，
3: 啊，走，好，慢点啊，
2: 没事。
6: 爸妈，吃饭了
7: 啊？儿子，快吃饭吧。
8: 一天也不照顾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6: 爸。那啥叫鬼混呢？我说话也太难听了。
9: 那你干啥去了？
6: 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去了。
9: 咋的了？
8: 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6: 啊？
7: 也行了，刨根问底的，快吃饭。
8: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
6: 妈，你说说我爸。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7: 谁让你爸呢？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8: 别给我扯淡，吃饭。
0: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7: 乔露啊。
0: 天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7: 那还能有谁呀？你来干啥来了？
0: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7: 哎，那太好了。花多少钱呢？得
0: 花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摄制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7: 啊，那吃住没问题啊。

0: 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嗯，嗯，在咱家吃。啊，你适合他们呢？你别指着我啊！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1: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嗯，要不然就放春秀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0: 哎呀，你说放春秀阿姨那儿吧，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
1: 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会商量，你妈做不了主。那你们就商量呗。嗯。要不然的话，你们的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吃住还是不行啊？
0: 那么贵啊？
1: 对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嗯嗯，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0: 那行，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嗯嗯。
2: 飞，文师长，
3: 你说你叫显贵妃呢，还是叫普贵妃呢？讲不讲不讲啊？
2: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
3: 呀，快让爸爸抱过来，抱过来，抱过来。
2: 来边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给小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文师长，
3: 哎，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个事儿来。
2: 我两姨家的姐姐，他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儿，刚大学毕业，他妈正张罗给他找对象。
3: 那人怎么样？
2: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话咔咔的。
3: 那你，别天把他领来，我替小东给他把关。
2: 行。
3: 哎，
2: 你说那小东和那蒋秋寒处的不挺好的吗？
3: 他俩不合适。
2: 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
3: 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大叔，然后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
2: 姥姥，
3: 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不能让人知道，明白吗？
2: 啊，你放心，你说多少遍，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3: 快快快快去帮哥哥拿给他姐衣服，快去。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1: 小雪
0: 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1: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嗯，让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1: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嗯，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2: 小东，坐。
3: 老师，你找我有事啊？
2: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3: 行，老师你说。
2: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1: 妈。
4: 儿子，小雪，
0: 二娘，
4: 你俩干啥去啊？
1: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4: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1: 那我走了，妈。
4: 啊，慢点开啊。
1: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4: 是吗？
1: 衣服瘦了，
4: 这扯犊子，小子！
5: 来那遥远的亲
0: 家。小树，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1: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0: 没咋的。啊？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啊。
1: 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0: 是啥呀？你快说。
1: 捍卫爱情。
0: 捍卫爱情？
1: 你不说咋回事？我妈和我爸这些年，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0: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1: 你看，这说我妈，那是咋扯我身上的呗？
0: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1: 行，我知道错了。嗯。
2: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3: 老婶，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2: 不是，哎，
6: 就是，
0: 就是，
6: 你能决定
0: 就不用商量，
6: 就是，
7: 对，该花就花，
6: 该花你不用，
7: 不是，你权力范围内你就
2: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8: 主任，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他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3: 那是好事儿啊！
8: 这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9: 这太好了，
0: 这多好啊！
10: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李小雪。
10: 啊，李小雪。嗯，今年多大了？
0: 啊，这个还啊，
10: 哎，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1: 我来面试。
11: 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哦，我是陪他来的。
11: 妈，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
10: 哦。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0: 喂，邱小璐啊。
1: 小雪啊。
10: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2: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2: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的给咱俩拍片，咱连吃住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 这不都解决了吗？
2: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3: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2: 嗯，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3: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十天半拉月，那又花多少钱，对吧？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2: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6: 对，咱不光靠嘴说，也不能在人上去是吧？
4: 对，
2: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0: 行，包我身上了。
8: 主任，那这摄制团队啥时候到啊？
0: 摄制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太好了，行行行，好，拜拜。
1: 谁呀？
0: 邱小璐。
1: 哎呀，我咋又是他呀？
0: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1: 小雪，嗯，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0: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
1: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0: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1: 你是不是接丘比特的剑去？
0: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儿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回来接我？
0: 知道了。
1: 但我没有车。
0: 走吧。
1: 慢点开。
2: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9: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12: 没啥说的。嗯。
0: 真没啥说的。
2: 喂
0: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找的那个摄制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3: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啊。
0: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我现在正往回开呢，一会儿咱们见面说啊。好，你先开会，嗯，拜拜。
2: 小雪来电话说摄制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问我都安排好了没有。
12: 你看小雪啊，办事还真挺准成，
8: 这么靠谱的孩子啊，
2: 明天下午就到了啊。

0: 来几个人啊？
1: 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他们到了以后会让小雪啊接待他们。秋海，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0: 嗯，行。
1: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2: 好。
3: 梁小春是吧？
4: 嗯，
3: 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呢，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2: 额外要求？没想过呀。
3: 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2: 那行，
3: 恭喜呀！
5: 妈，咱开车去吧。
6: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1: 我不坐。
5: 哎呀妈，咋了？
1: 李小雪啊，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个花棚里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5: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1: 啥玩意儿咋了？
6: 婶儿，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呀，
1: 秋寒，你不知道，小春那孩子没啥正事儿。
6: 咋没正事儿了？
1: 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5: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1: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5: 妈，
1: 不听你妈话，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5: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6: 是是是，办正事儿要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进。哎呀，二婶你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1: 哎哎，
2: 我给你倒杯水。
1: 哎，不用，快去坐下坐下坐下。
0: 腿好没好啊？
2: 好多了。
7: 你就是梁晓东。
2: 二婶这是。
1: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
0: 不是。
1: 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7: 你好，我叫燕子。
2: 啊，你好，梁晓东。那个二婶，你找我有事儿啊？
1: 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小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了。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2: 行。
7: 大姨。说重点
1: 啊！对对对，重点，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
8: 呀，这不你二大爷吗？二哥啊！
9: 啊！秋寒还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哎，这去哪儿啊？
5: 我们去一趟春秀客栈，去聊一下摄制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
9: 哦，秋寒，夏花，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跟我呀？
9: 啊。
1: 哦，行。我自己来。
9: 来，
1: 我
9: 来，爸聊。
1: 啊，谢谢啊。
9: 那咱上前面。
1: 哦，行。
5: 姐。
1: 嗯，
5: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6: 不知道。
1: 那个小东啊，你看燕子长得咋样啊？
2: 啊，挺好的。
1: 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天马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一寻思呢，你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
2: 啊，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
1: 啊，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2: 行，
1: 那行，燕子咱走吧。
5: 哎。

0: 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啊，
1: 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来工作。
0: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2: 行，
3: 一言为定喽。
2: 放心吧，
1: 来，小东哥，我给你倒点水。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咱们赶紧走呗，影响小公公做啊！快走吧，
4: 待会儿呗，大了。
2: 哎呀，快走吧。
4: 那二十我不送了啊！
1: 不用送了。
2: 我想给小春儿个小雪，整了个订婚宴。
4: 订婚？
2: 啊！
4: 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2: 不突然，这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的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 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1: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闲话。啊。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吧，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
1: 打人不计小人过，哎呀，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2: 是我不好，我这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寻思我给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他们村是个大家，长辈又比较多，咱也不能悄无声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再热闹一下。
1: 二哥，要不这样哈，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2: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甭管，我来张罗。
1: 啊，好。
2: 啊，
1: 那行，二哥，
2: 那咱这么定了。
1: 行行，
2: 回去商量一下。你快忙忙着吧。
1: 哎，好好好，那二哥你慢点啊。
2: 哎，好好好。
1: 慢点啊。
2: 哎，好好。
1: 慢点开啊！哎，啊，那我走了。不用走了啊！哎，
5: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1: 聊啥？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啊！真的？瞅把你美的那样！哎呀妈呀，我二大爷咋想开了呢？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
0: 你不能轻点儿！
1: 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快点！马上马上！
6: 哎，你咋锁了？东西做好了。
1: 大姨，梁晓东太帅了，是我的菜，相中了。
6: 嗯，可以考虑。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7: 哎呀，这个可得我们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那快点走啊！哥，林夕，哥，光福啊，你的病全都好利索了？
0: 啊，大哥，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啊、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7: 好的怪快的呢，你知道当时啥话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呀。
6: 眼瞅就没气儿了，
0: 太危险了啊！
6: 眼睛都翻白了，
7: 是吗？
6: 我寻思缓不过来呢。哎呀妈！就是啊，
7: 你真捡着命！
6: 他咋的？多亏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0: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6: 哎呀，就我这没儿没女的货呀，我要摊这事儿啊。
7: 就凭着等死吧！
0: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八十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他妈啥都晚了。
5: 可也
8: 是啊，
5: 梁大爷，嗯，
8: 请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李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
6: 哎呦，那得猴年马月呀！
5: 我李先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
8: 都在呢，咱们不出两年，这老年公寓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7: 不是，光才媳妇儿啊？
5: 哎，
7: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5: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公寓，就是我们村里的村民，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哦。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0: 你们俩什么时候见呢？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拍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哦，对，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1: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2: 对，
0: 你们先玩着啊。
3: 秀秀，
4: 妈，
0: 秀，
3: 哎，
0: 哈哈，
3: 鲜花。 你们娘俩怎么来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0: 那没问题呀，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坐。
3: 来，哎呀，
0: 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3: 哎，小雪几个人？
5: 四个，两男两女。
3: 啊，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0: 哎，好，
6: 我帮他。哎，
3: 没问题啊。
0: 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3: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0: 吃饭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3: 就放你这儿，我最放心。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0: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儿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3: 那也行。
7: 那这事儿就定了啊！哎呀，哎呀，哎，老伴儿啊，广发，广发，
8: 干啥呀？干活儿。
7: 看看咱家的豆子长得真好啊！
8: 哎呀，
7: 你看他那边没有咱家长得好。哎，广发，你戴手机没？给我照张相呗。
8: 你给我照一张。
7: 照啥照？照照的，照能把脸照小了咋的？
8: 反正你给我照一张呗，带不带？
7: 赶紧干活得了。
8: 你别人照不给我照，
7: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8: 那天我都看你给别人照。
7: 你这天他就闲的。小春干啥去了？小春啊，一天也不着个家。
8: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哼，肯定跟那李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李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
7: 哎呀，养个儿子白养啊。
8: 这活儿一点指不上的。哎，小花啊，嗯，你跟李鲜花和好了？
7: 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
8: 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7: 怎么的？我答应的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
8: 哎，让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
7: 哟呵。
8: 这一出，
7: 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说话也不长脑袋你。
8: 不管你咋说，我就不能坑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呀呀，
7: 给我干！呀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小样儿，你
7: 让你也没那个胆儿。
8: 爸，
7: 我
8: 儿子就是我命。
7: 爸，你命你命，
8: 慢慢慢，儿子，
7: 怎么的这是？
8: 哎呀，
7: 行了，这里。妈，你把人命砍了！这摔的这，全是泥啊！
8: 没事没事，
7: 爸，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还真是，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8: 没事，爸，那啥，你俩回去吃饭去吧，我干，我来把你。
7: 哎呀，苗啊，把苗子砍掉了你！
8: 豆子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7: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
8: 行了，
7: 回家等着啊！我给你俩做饭啊！哎，这家伙，臭
8: 咋的乐的，这乐不圈了？
7: 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也是怕媳妇人。
9: 不怕我试试，你多厉害呀！赶紧
7: 干活。
9: 嗯，对，全团的就你一个两口发，二一个都没有。
7: 那你说对了，
9: 别让你装啊，早晚让你出事儿。不听我的，
7: 行啊，
9: 去，
7: 收拾他。
10: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这聊天。
9: 哎呀，姑娘，姑娘，你这咋的了？
10: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9: 啥？
10: 那个，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9: 这咋的呀？这么兴奋呢？
11: 你二大爷？

0: 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1: 没错。
2: 嗯，真的。
0: 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
2: 对啥对？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给俩孩子在城里留不了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思寻思。
2: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3: 对呀，你寻思啥呢？
2: 不是，
3: 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丢不丢人呢？不行，要啊！
0: 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得这弄是那个意思吗？
2: 行了行了，你哪个意思？我就告诉你，
4: 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0: 不是，人家二哥都吐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是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啊。
3: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2: 你俩呀，一个感情用事，一个只知道报恩啊。
0: 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对不对？
2: 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
0: 怎么就不可靠了？
3: 就是啊，怎么就不可靠了呀？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0: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得大度，
3: 对，
0: 对不对？
2: 你这别说你的嘴大度大度大度，你大度啥？你大度啊？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小雪，我还得说你啊，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你说这小春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
3: 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2: 好好好好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0: 赶紧嘴，你给我堵上你。没点正形。
5: 姑娘，我认为你这事儿对。
3: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吧。
6: 风挺大呀。
7: 哎呦，慢点。
8: 二叔，
7: 慢点。哎呀，慢点。我，哎，你这干什么呢？
8: 啊，我去上班去。那个，你找我爸爸，进屋，在屋呢。
7: 啊，大哥，啊，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
8: 啊，有事二叔？
7: 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的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上班啊？
8: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转悠个十天半个月的，不啥事儿都耽误吗？
7: 哎，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一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9: 谁到了？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了？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不能听点话？
8: 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操心了。
9: 不是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7: 你这话说的我听了有点别扭。我是你亲二叔啊，为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9: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流不懂。
7: 哎呀，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了，你怎么就这？那么大人了，你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那行了，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8: 啊，
7: 那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9: 二弟，二弟，
8: 你慢点，二叔。
9: 二弟，
2: 有事儿啊，这是。
9: 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
7: 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而且有点飘。
9: 飘
7: 是吧？
9: 哎呀，二弟呀、啊，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的啊！
7: 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的吗？哎，
9: 这就对了呗。
7: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你这样，你回头找李鲜花去问问，啊，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9: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7: 是，
9: 我一会儿就找李鲜花去。
7: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唠，
9: 我明白。
7: 那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大哥啊。啊，
9: 行，那你忙啊，你忙去，别生气，二弟啊。
7: 好，
9: 嗯呐。
2: 跑跑颠颠的事你就交给小雪。
1: 行，我明白。
2: 这也没事。
1: 哎，大哥。哎
9: 呀，搞财媳妇，那个。
1: 啊，大爷。
9: 秋寒也在这儿呢。
1: 啥事儿啊？
9: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儿。
2: 小东腿不是好了吗？
9: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啊。
1: 大爷，小东腿又咋的了？
9: 那还咋的了，疼呗。
2: 没听他说疼啊。
9: 哎呀，他老师，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他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儿的，你说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这
2: 不是大哥啊？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啊，
9: 唐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边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2: 大哥，这事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的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
9: 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儿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老了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3: 广福大哥，
9: 哎呀，出兄妹了，嗯呐，拿着呢。
3: 干啥去了？
9: 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3: 找李鲜花？啊，找他干啥呀？
9: 还不是小东这腿的事儿吗？我先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的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3: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9: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下点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3: 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
9: 你瞅瞅，还大妹说话好听。
3: 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
9: 秋，哎，对了，我进屋时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但我一转身这丫头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谢谢啊。哎，二哥，二哥，你没睡着吧？
1: 嗯。
0: 我最近啊，二哥。
1: 嗯。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1: 是吧？
0: 最近啊，城里那个邱老板啊，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春秀了。
1: 嗯，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他，他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的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儿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的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1: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可别乱来啊！
3: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4: 哎呀，你可别走了！
3: 你看，完，你看都挺好。
4: 哎呀，哎呀，
3: 你看，
4: 哎，你别走了！哎，干啥呢？干啥呢？啊，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5: 妈，
4: 你干啥呀，妈？
5: 蒋秋寒，你可真行啊！挺大的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
5: 走，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5: 你回不回家？
4: 我不回去。
2: 秋寒，回吧，跟春秀也回去吧。
5: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2: 我，
5: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寒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4: 妈，
5: 回家，回家。
0: 二哥，
1: 嗯，
0: 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吗？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
1: 嗯，
0: 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的，是不是？
2: 我让小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一分析啊，他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0: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说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2: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这个小团队呢，
1: 嗯，
0: 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办成了。
2: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
0: 啊。
6: 小春，收支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7: 白雪啊，
6: 嗯，
7: 这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6: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7: 哎，夸你两句你还喘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
6: 嗯，
7: 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6: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7: 就上次你俩上天马山，完了。
6: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7: 没有。 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6: 你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7: 行了，我错了。再说，这都之前的事儿了，咱俩还能不订婚呢？
3: 我也不生气了，我错了。小雪，小雪，
6: 来，小雪，
7: 小雪，我错了，别生气了啊。
3: 雪儿，羞涩可餐。
8: 大姨夫，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3: 你这孩子，你，
2: 我跟你说，燕子，这个小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那个梁晓东，嗯嗯，
1: 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
0: 啊，大姨做饭去了，你跟大姨夫唠啊，行。
2: 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当几天保姆。
2: 啥？当保姆？
3: 妈，
2: 哎，
3: 妈啊，摄制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2: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3: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2: 哦，
3: 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
2: 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3: 走。嗯。
2: 哎，秋寒咋了？
3: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2: 没有。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3: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
2: 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我啥事回家再说，行不？嗯，先这样啊。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哎呀，
2: 喂，老师你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邱小璐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哦，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1: 那就梁小春呗，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0: 哎，梁小春干不了这活。行，你别管了，我给你安排啊。嗯。
3: 辛苦了，诸位。
2: 辛苦了，辛苦了，有点远啊。你们好。
4: 你们谁是李小雪啊？
2: 我是李小雪，这是我妈。
3: 我是李鲜花，我代表天马山村委会欢迎你们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哎，
5: 待会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啊，然后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3: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秀客栈住下来啊！
2: 行行，
3: 然后以后带他们吃点饭。
2: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3: 行行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好，
3: 嗯，慢点开啊。哎。
6: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7: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6: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
8: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村长怎么会喜欢？啊，我们快走吧！啊，

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是什么任务？还是啊？目标是谁？不能说。你一个人，怎么和灭火被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华妃，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
1: 你必须得回来。
0: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1: 我是不会帮你的，
0: 你自己回来照顾。

0: 你躲我？没有。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会回来的。

0: 撤退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1: 二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3: 二号位置安全。
1: 三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1: 三号位置安全。
3: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 确认4号位置。
2: 是。

0: 电话没人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陆枫。

0: 处长，任务完成，但我暴露了。你没有去接头地点，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 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1: 处长。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4: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5: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6: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0: 通知各个部门

0: 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1: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2: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3: 是。
2: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我让你把处长放了。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是。

0: 我将放你，护送沈处长。
1: 刘副。

0: 进来。
1: 你找我。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木材城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2: 你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程静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
0: 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
2: 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华翔宇了。
2: 处长，处长，处长，你别
3: 忘了，你是幽灵的人，华翔宇也是。
0: 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华翔宇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3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的不行就要死的。
1: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存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 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们必须要在一起。

0: 我得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你就会更危险。
1: 陆峰，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
2: 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你答应我，如果你不答应，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0: 我一定去。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1: 我带你进七十六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我对你过于苛刻了。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郝湘玉叫过来吧。是。
1: 走吧，处长在车上等你，这不安全，快走吧。

0: 鹏哥，跟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0: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成谜。据悉，刺客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
1: 佛手在戒刀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
0: 你懂，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1: 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
2: 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任主任，抓捕佛手，有人给些人还需要审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金童的间谍，沈校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0: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佐藤浩二不会那么不小心的。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
1: 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0: 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1: 是吗？
0: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两个的尸体找到了。
1: 尸体在七十六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王振雪，王小雨，你别这样。
2: 方哥，方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 他不可能是，我是紧张，我紧张，他，你放开，你放开。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 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1: 金部长死了，
0: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1: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

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0: 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1: 是。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0: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是我。
1: 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1: 有，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0: 想借刀杀人？

0: 首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1: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1: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4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怎么？等我很久了。
1: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2: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3: 刺客尸体找到了！号外！刺杀天皇特使的刺客尸体找到了！号外！号外！刺杀天皇特使的刺客尸体。

0: 你不安全，我带你回去。
1: 我能把你当成现任女人吗？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0: 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你真的想给他一条活路，你就别再喊了。你什么意思？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给有活路了？
1: 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2: 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1: 如果他可以呢？
3: 华腾云，华腾云，华腾云。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
1: 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
0: 为什么要骗我？
1: 听着，天成，
0: 天成，
2: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如果冯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1: 前段时间，傅守给你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
1: 是你干的。如果有一天我要找他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
2: 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1: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1: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2: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1: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知道。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1: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
0: 是不是醒了？
1: 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他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0: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1: 是找这个吧？
2: 还有一条项链。
0: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盐。醒了，但是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我就是。
1: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花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过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作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我说没错。
1: 找到他了吗？
0: 正在找。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是小月在打猎。戴营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1: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不了。
0: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
1: 不麻烦了。
0: 啊，山里边布满了逮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喝口水。

多留几天，啊，那就像个人。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手。

0: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1: 你不该杀吗？
0: 开枪啊！
1: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请慢用啊！包子来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这不是给我点的吗？
0: 不是。
1: 那给谁点的？

0: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1: 找到才为止。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0: 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0: 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所以不要因为某个人的出现或者消失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把你的枪给我，我拉你上来。我的枪已经在你那儿了。
1: 你还有一把，给你一分钟。

0: 你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没跟着你。那你先走。
1: 别动！
2: 路又不是你家的。

这人你想找吧？跟我回去。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爬高了吗？爬高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压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还是成妖？
1: 听天由命。

0: 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
1: 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
0: 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
1: 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0: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
1: 幽灵的人已经来了。
0: 是霍飞来了吗？华翔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华翔宇了？
1: 因为你，华翔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
0: 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不，我就看看。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
1: 他来过？
0: 刚走了。
1: 说了什么？
0: 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两天后，他还会来取。
1: 什么时间？
0: 下午2点。

谢谢。

0: 佛手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佛手会相信吗？
1: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鹏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

0: 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相玉都好。
1: 我哪里都不会去。
0: 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我陆可的。
1: 华相玉呢？你被他考虑过吗？你认为佛手会放过华相玉吗？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相玉，保证他的安全。
0: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
1: 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0: 凤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1: 何飞，离开佛手，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0: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相玉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
1: 但是我回不了头。

那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如果再见面了，选择你想做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年枪毙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快点！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1: 怎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消息被封锁了。 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2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0: 确切吗？
1: 确切。
0: 解冻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0: 陆峰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军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1: 幽灵组织开始。

0: 在策划一场阴谋，而整个事件从18年前就开始了。你并不是结局。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我们就这样彻底分开了。
1: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我帮不了你，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1: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2: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七十六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 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但有的人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爹？
3: 你说这个陆峰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现在还说不好。
2: 为什么？
3: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2: 是峰哥。

0: 进来。有情况吗？佛手对陆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
1: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 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0: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
1: 嗯。
0: 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1: 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这个情报准确吗？
2: 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一经核实，绝对准确。
1: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2: 是。

0: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1: 是。

0: 我是陆峰。下午3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1: 带好东西来换人。
2: 你要什么东西？
1: 纪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听小月的声音。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1: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0: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0: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不敢妄自揣测。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2: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实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 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2: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七十六号来一场混战呢？
0: 目前不好判断。

0: 杀死季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季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季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 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1: 我要去见个人。
0: 你去见谁？

0: 以理解，但是至少我救了你，不会害你吧？我的两个人刚刚付出了生命。
1: 金钟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0: 这个打火机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你没找到而已。
1: 你知道是什么秘密吗？
0: 你身上有个怀表，是你父亲留下的，背面有个凤凰的图案。
1: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1: 你们老板呢？
2: 我们老板。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还能再见到你。
0: 别再离开我了好吗？
2: 你走吧，远走高飞，现在就走。
1: 去哪里？
2: 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
2: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啊？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1: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靳元忠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我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 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11的。这个8816会不会是纪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
1: 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纪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
2: 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我反倒觉得纪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0: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 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2: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0: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2: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了保险库？
1: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政界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纪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2: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
0: 在找这个吗？给我。
2: 不要为难我。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3: 命令必须要执行。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
0: 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给我，你到底给不给？华小鱼，
2: 我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0: 你这么说不公平。
3: 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0: 我不需要。
3: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0: 项链给我。
3: 你干什么？我只能这么帮你了。

0: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
1: 鸿飞，你这样太无耻了。
0: 鸿
1: 飞，
0: 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2: 是。

0: 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1: 是。
2: 你怎么没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
1: 应该是204房间。
2: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处长，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从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峰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峰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2: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据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3: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2: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3: 这样太冒险了。
2: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3: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2: 我明白。你看，军统的人也撤了。

0: 我想去厕所。
1: 别说花样。

0: 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
1: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
0: 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
0: 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莫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向宇呢？你陪他相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向宇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 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啊？
0: 啊，是。先生耳力真好，
1: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你就动手了。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向宇，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该请你回电。
1: 。
0: 找到基因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2: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2: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2: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
1: 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
0: 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
1: 现在也可以啊。
0: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
2: 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
0: 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
2: 哎，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

0: 这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1: 嗯，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0: 合作。
1: 哦，怎么合作？
0: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1: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0: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
1: 那您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
0: 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
1: 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
0: 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1: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0: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
2: 处长，
3: 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世乐号。
4: 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3: 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
4: 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2: 需要我做什么？
4: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密令一到，立刻抓人。
2: 是。
4: 怎么了，
2: 处长？我有个疑惑。
4: 说。
2: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4: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2: 照片。处长，对不起。
4: 又怎么了？
2: 照片被陆丰拿走了。
4: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2: 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4: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2: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
4: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2: 那这个陈浩明，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花向宇呢？
2: 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
4: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2: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4: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2: 对，蓝冰自从沈笑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4: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东部记忆。那时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奏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祭湖行网的虔诚，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庙啊，有五千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0: 或者是说对脸色，就像给脱层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人参就是你。
1: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药食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2: 法律有尺度，把握一个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起来
3: 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这么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7: 你家少一些仇恨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8: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9: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10: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1: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12: 走，干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引松工程50载，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
1: 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保护查干湖生态环境，从50年前开工的引松工程正式开启。这条历时8年建成的草原运河，全长53.85公里，引来的松花江水彻底改善了当地脆弱的生态面貌。50年过去了，曾经干涸沙化的湖泊再现碧波万顷、鱼虾满塘、飞鸟翩跹的盛景。优质生态持续赋能特色产业，让生态红利稳稳落进百姓口袋，书写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的时代答卷。依托引松工程稳定补水滋养，查干湖水域面积从昔日不足50平方公里拓展至如今的400多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水质常年稳定达标。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鱼护水、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养护、增殖放流、限额捕捞制度，实现年产鲜鱼2500吨的生态稳产目标。原生态的查干湖胖头鱼、鲤鱼、草鱼等水产品肉质鲜美、绿色天然，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线上冷链物流配送，从鲜活售卖到深加工增值，生态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让世代靠湖而生的渔民实现了年年有余、岁岁增收。
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不愁卖，价格也好。

0: 我们不光卖鱼，还能做点特色小吃、土特产生意。是引送工程救了长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活水润良田，盐碱变粮仓。引松工程不仅滋养了查干湖湖泊生态，更通过完善的渠网体系，持续改良周边盐碱土地，保障农田灌溉用水，让昔日贫瘠的盐碱滩变身沃野良田。现在查干湖绿色稻米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
2: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现在南方啊、上海、广东、浙江的商户主动都找上门，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1: 随着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依托湖光山色、湿地风光、千年渔猎文化，深耕生态旅游产业，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产业链，将生态优势精准转化为发展优势。查干湖也成功获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民宿康养、渔猎体验、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创业，吃上了稳定的生态旅游饭。
3: 我在湖边开店十几年了，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生态好了，鱼产量稳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1: 从修复一湖生态到做强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成为守护生态、保障民生、赋能发展的民心工程、富民工程。依托良好生态，当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增收相融共生的致富路，让一池碧水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4: 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本是同一条血脉。引松工程五十年来带来的生态变迁，为此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五十年前挖渠引水是生存所迫，五十年后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是发展之源。七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绿水青山在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态账本质上是民生账，当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百姓口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十五五”专项规划及《消防安全、国有资产盘活、全省发展规划条例、灾后重建方案》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对党忠诚政治根基，扛稳高质量发展振兴重任，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把吉林各项事业向前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做好拥军之前、国防动员、双拥共建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军人优抚、安置就业、子女教育、英烈褒扬等各项政策，打造吉林双拥特色品牌。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和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优化农业领域精细化管理机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盐碱地规模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要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

0: 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全省发展规划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编制衔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调整等机制，确保各项规划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基层消防工作，坚持防消一体，压实属地责任，确保九小场所三管三必须职责有序衔接，建强乡镇专职消防队，提升基层火灾处置能力。要创造性优化国有资产处置机制，坚持长远目光算经济大账，积极探索资产整合、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盘活路径，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释放资产应有效益。要加快灾后重建工作，集成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救灾资金与项目紧密衔接匹配，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集约高效，做实做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补齐关键短板。
1: 8月21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周期性规律，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化完善工作机制，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具体问题整改向共性问题整治拓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安全生产责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雨绸缪，超前防范，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格执行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进一步优化改进煤矿提质升级方案，实现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要持续加强工贸领域隐患排查，防范违规动火、粉尘射爆等风险，确保生产安全。要严厉打击消防和化工领域的非法行为，深挖严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隐患。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有效解决排查整治不力、问责追责、宽松软问题。会议强调，要全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集中抓好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从严从紧管控动火作业，系统解决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老化、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问题，巩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治理成果，紧盯重点化工企业，严格特殊作业管理，排查特种设施安全隐患，强化演艺赛事、展览促销、夜间游园等活动现场安全保障。要依法打击大货车、大客车、农用车、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运营、非法载人等问题，加强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善始善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夯实项目，匹配资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和拖欠账款问题的底线。要持续强化对防汛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点解决深层次问题，补齐关键短板，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长治久安。
0: 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幸福广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和。

0: 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以音乐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两国长久交流合作积蓄青春力量。歌会设置三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与艺术家联袂献艺，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活动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感受两国文化精髓，沉浸式体验扎染、剪纸、皮影、书法等中国传统技艺，深度领略中国非遗之美与文旅风情。
1: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优秀活动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作为国家首批产业顾问组，这支汇聚国内畜牧领域顶尖专家的科技队伍，以硬核科创力量助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户增收致富。
0: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2: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就是太大了。
3: 我们也获得了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0: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疫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4: 那么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质增效。
0: 为实现长效赋能、精准帮扶，团队还创新采用大专家带土专家的培育模式，就地培育5名本土畜牧实用人才，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养殖户500余人次。同时通过深度调研研判产业现状，撰写多项产业决策咨询报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3: 我们是真正走到了这个牛棚圈舍，解决老百姓真正这个需要的问题，使农民增收。
0: 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智能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温室大棚果蔬挂满枝头，产业园内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5: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各大商超。
6: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5: 在德惠市郭家镇连片的葡萄园迎来葡萄成熟季，依托大棚温控避雨栽培技术，葡萄实现绿色种植，错峰上市。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葡萄约354万公斤，年创产值5664万元。
7: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农旅融合路子，依靠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8: 现在就是最多呢，一天能卖到几百斤吧。像这香芋啦，这几年就都是新引进，大伙都找口感也好，
5: 产业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德惠市采釜玻璃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年产达18万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企业成为全国多家知名品牌的稳定配套供应商。
9: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1条生产线在满负荷运行，一天的

0: 产量大概是500吨。
1: 在米沙子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春运城制板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作为山西运城制板集团的子公司，项目投资6000万元。

0: 全力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正在这里加速集聚。
1: 在昨晚举行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上，中俄两国明星歌手、高校师生同台献艺，唱响青春之歌、友谊之歌，用动人的旋律搭建文化桥梁，为现场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
2: 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设置双向奔赴、青春同频、潮流时代、星火共鸣、山水同心、友谊长存三大篇章，300多名中俄青少年同台展演，共展风采。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勾勒出两国青年相知相亲、友好相融的热烈氛围。中俄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蓬勃青春力量交融碰撞。
3: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Yavi》，大家都很熟。第二首歌是我自己原创歌曲，叫《乌赖中国》，这是我的故事，我很爱中国。
2: 真挚的歌声诉说着对中国的热爱，也诠释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参演的俄罗斯艺术家纷纷表示，文化文艺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距离最直接、最温暖的方式。
4: 这个歌会最重要的是它能连接中俄两国的人民，它架起了中俄交流的桥梁。
2: 活动现场，中方参演歌手、青少年团队倾情演绎，用悠扬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青春温度。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精品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3: 我们可以跨国的进行音乐的交流，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
5: 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2: 自2019年首届启幕至今，中俄青年歌会已连续举办7届。它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闪亮品牌，更成为两国青年彼此走近、相互读懂的重要窗口。两国青年艺术力量、高校学子同台排练、联袂演出，真切体会跨国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
6: 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个歌会展示了中俄青年之间的爱和友谊。
7: 作为一个舞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4: 看到了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非常友好的观众和演员，感觉到非常激动。
2: 歌会期间还同步启动了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从舞台上的和鸣到非遗工坊里的共学，从艺术展演到实地探访，中俄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感受彼此文化的温度，在共同体验中培育真挚情谊，让跨国友谊在交流中生根发芽。
8: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品牌活动，是一场盛会，是我们推进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在加强文化交流上多多进行合作，充分发扬我们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2: 本届歌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俄罗斯数字发展及大众传媒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吉林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FM 电台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社交平台等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创下歌会举办7届以来最大流量与影响力。
9: 8月2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16部佳作集体亮相。入围影片梳理形成历史叙事、奇幻叙事、感情叙事、现实小人物叙事四大创作矩阵，集中呈现一年来华语电影多元的创作面貌。
10: 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
9: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

0: 心血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1: 看到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2: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0: 8月21号，第五届全国职业教育强师学术交流暨面向15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紧扣强师核心主题，围绕职教治理范式、数字化赋能评价、职普融通、人工智能与职教互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力量。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汽车维修期刊换新改版发布仪式。
3: 秋日吉林，清风漫过万顷良田，稻浪层层起伏，金黄与碧绿铺展出黑土地上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我是三条，今年4岁半了。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主人四处游山玩水，看遍大好河山。一路追随主人，看过草原旷野、高山湖泊，感受不一样的风俗与风光。山川辽阔，风物万千，每一段旅途都留给我满满的回忆。今天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又可以奔赴山野尽情玩耍，我的心里满是欢喜与期待呢。我的姐姐跟杨小天的姐姐是好闺蜜，我们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季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五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8: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24节气中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暑在立秋之后，处暑即初暑，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处暑过后，我省降雨频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沿边有小到中雨。未来一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起气温略有下降。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至2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提醒大家出行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结算等群众关切的事项，推出一系列。

0: 惠民新举措。
1: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0: 财政部2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稳较快增长，累计增幅进一步提高。
2: 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税收收入增幅继续提高，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1%。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3%，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增长7.2%，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9.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从支出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3: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

0: 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1: 省内方面，在21号晚举行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上，中俄两国明星歌手、高校师生同台献艺，唱响青春之声、友谊之歌，用动人的旋律搭建文化桥梁，为现场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
0: 作为中俄文化交流重要品牌，本届歌会聚焦中俄 Z 世代青年交往愿景，设置双向奔赴、青春同频、潮流时代、星火共鸣、山水同心、友谊长存三大篇章，300多名中俄青少年同台展演，共展风采。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勾勒出两国青年相知相亲、友好相融的热烈氛围。中俄两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蓬勃青春力量交融碰撞。
2: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Yeah, We Too》，大家都很熟。然后第二首歌是我自己原创歌曲，叫《无赖中国》，这是我的故事，我很爱中国。
0: 真挚的歌声诉说着对中国的热爱，也诠释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参演的俄罗斯艺术家纷纷表示，文化文艺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距离最直接、最温暖的方式。
3: 这个歌会最重要的是它能连接中俄两国的人民，它架起了中俄交流的桥梁。
0: 活动现场，中方参演歌手、青少年团队倾情演绎，用悠扬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青春温度。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精品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2: 我们可以跨国的进行音乐的交流，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
4: 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0: 自2019年首届启幕至今，中俄青年歌会已连续举办7届。它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闪亮品牌，更成为两国青年彼此走近、相互读懂的重要窗口。两国青年艺术力量、高校学子同台排练、联袂演出，真切体会跨国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
5: 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个歌会展示了中俄青年之间的爱和友谊。
6: 作为一个舞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3: 看到了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非常友好的观众和演员，感觉到非常激动。
0: 歌会期间还同步启动了2026舒兰文旅周，即青春相约、美美与共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从舞台上的和鸣到非遗工坊里的共学，从艺术展演到实地探访，中俄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感受彼此文化的温度，在共同体验中培育真挚情谊，让跨国友谊在交流中生根发芽。
7: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品牌活动，是一场盛会，是我们推进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在加强文化交流上多多进行合作，充分发扬我们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0: 本届歌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俄罗斯数字发展及大众传媒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吉林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FM 电台联合主办。活动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社交平台等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创下歌会举办7届以来最大流量与影响力。
8: 8月2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入围影片16部佳作集体亮相。入围影片梳理形成历史叙事、奇幻叙事、感情叙事、现实小人物叙事四大创作矩阵，集中呈现一年来华语电影多元的创作面貌。
1: 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
8: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 创投项目征集以来

0: 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1: 看到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2: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3: 第25届长春农业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全新升级的鲜切花展示区花香满园，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这片花海，感受设施农业催生的美丽经济。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农博会人气超高的鲜切花展示区，一走进这里，浓郁的花香就扑面而来。整个展区占地6400平方米，汇集了百合、洋桔梗、江荷花、向日葵等80多个品种，10万余株鲜切花，各色的花卉错落排布，一步一景，也成为了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地点。
4: 啊，这个花的种类也特别多，这些南方的花嘛，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也就是种的比较好，颜色挺鲜艳的。
5: 每年我都会来买一些百合呀，买一些玫瑰呀，打算回去再买一朵多肉。
3: 以往大家总觉得很多优质鲜切花依靠南方供应，如今依托智能温控、机智栽培等现代农业技术，打破了北方的气候与季节限制。越来越多的花卉品种在吉林实现了培育种植，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国内外的新优花材，同时集中展现了我省设施园艺产业发展成果。
6: 在展示观赏花卉的同时，重点推荐了结合北方规模化培育的鲜切花品种，标准化种植技术，依托农博会平台搭建产销对接的桥梁，推动鲜切花产业发展。
3: 近年来，我省立足棚膜资源优势，持续发展鲜切花特色盆栽花卉产业。一朵朵鲜花从温室大棚走向市场，催生了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美丽经济。本届农博会鲜切花展示区持续对外开放，市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赏花、学习花艺知识，还能够选购心仪的鲜切花，把农博花香带回家。目光转向国际，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7: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3: 德国能源存储倡议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目前的储气水平跌至有记录以来的

0: 历年同期最低。
1: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当前的储气水平创下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德国经济部20号表示，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是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年年底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除经由挪威输气管道以及欧洲邻国获取管道气外，德国还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障供应。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往往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经济动力向存储设施存入更多天然气。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形势恶化，可快速地启动相关举措。
0: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项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借贷成本上升，新购房者需要拿出更多收入来支付住房贷款。衡量美国住房可负担性的关键指标近3年来首次恶化。
2: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一套中位价为41.07万美元的住房，其每月贷款支出相当于典型家庭收入的34%。这一比例高于第一季度的32%，也逆转了自2025年初以来住房负担最近一轮改善的部分成果。同期，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走高，叠加新房价格上涨，购房者压力进一步加大。分析人士称，购房者面临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而建筑商则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0: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前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本媒体援引消防部门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3: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警方消息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0:40左右，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现场画面显示，涉事飞机停在现场，周围停有数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工作人员在现场做相应处理，事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0: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1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9月份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4: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3: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4: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房， 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

0: 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今天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燥也随之而来。不少市民会在立秋处暑时节进补调养，贴秋膘应该怎样贴？网上流传的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发布会上，专家明确，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3: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2: 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3: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4: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5: 还想买到这种二三百的便宜机票，数这六位数，下滑都是二三百的国内热门航线。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一二百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7: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的操作到底靠不靠谱？业内人士林义远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8: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6: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

0: 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1: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2: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秋日吉林，清风漫过万顷良田，稻浪层层起伏，金黄与碧绿铺展出黑土地上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往往是由一个小小的心愿发端，然后慢慢的长大，由于时间的积累，使心愿长成了梦想，梦想因为努力而变得美好而坚强。人生路上需要有梦想，就像生活的空间里需要阳光。梦想也许属于你，也属于一个家。

0: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为了能够登上冬奥会的赛场，魏淑冰每天都在抓紧训练。
1: 那个时候滑冰就是玩儿，也不正经训练，就每天放完学就去八区滑冰，然后那个时候也就会5种1周跳，然后每天和我妈上下冰，也没有现在这么忙。
0: 小冰今年12岁，是黑龙江省花样滑冰专业运动员，他每天的训练时间都要超过5个小时，1周训练6天。
1: 比赛比多了，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评价成一个运动员了。训练还是挺苦的，当运动员很辛苦。我的梦想啊，好好训练，为国争光。

0: 今天下午陆地第一场兵，下兵之后陆地，然后你吃完饭一会儿歇一会儿，咱们去队里把那个脚针一下，然后你中午可以在食堂吃一点饭，少吃。
1: 为了要照顾小兵高强度的训练，母亲张丽丽在几年前就辞职当起全职陪练。
0: 你去把洗脸刷牙，然后一会儿把那个作业赶一下，然后一会儿咱们就出门。
1: 因为每天要保证训练时间，小兵无法去学校读书，所有的课程只能通过家教和自学的方式来完成。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集结了上千名青少年运动员，在哈尔滨长大的孩子都具有一种冰雪情缘。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全国青少年花样滑冰比赛的日子。小兵目前最重要的训练任务就是提高难度动作三周跳的成功率，这个动作完成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他的积分排名。
2: 现在的目标就是先把动作出来，出了动作就可以考过八级，考过八级我就能比锦标赛，比完锦标赛我就能比青运会的预选赛。
3: 点兵的脚往哪儿伸呢？往后引呢？往你滑脚后头引，别往里头去伸。后摆滑，前弯腰再放开。两周跳，他们就是说身体机能啊各方面，只要是你练基本上可以完成，但是三周跳你的协调能力啊，你的身体的力量啊，包括你方方面面的一个配合呀，就是这个你要是达不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三周跳是完成不了。
1: 2019年全国青少年花样滑冰苏州站比赛，这是小兵在新的一年里参加的至关重要的赛事。小兵这次比赛的成绩需要进入前十名，才能够晋级更高级别的冠军比赛。文化课考试包括数学、语文、英语和花样滑冰的国际规则，分数占个人总成绩的10%。这样的关键性比赛会直接影响到小兵的运动生涯。

依靠八年的刻苦训练，小兵终于顺利晋级，又一次向他的奥运梦接近一步。回到家乡后，母亲带着小兵来到松花江边的冰雪乐园，只有一天的休息，从明天起继续紧张的训练，小兵必须痛快地玩上一场。

0: 队长，您带了吗？
1: 带了。
2: 2018年9月，在哈尔滨松花江边，我们偶遇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水上实验。面对采访，他们似乎有所回避。在现场，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也并不关注我们对实验过程的拍摄。在江面，有时会被人驱逐，他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松花江流经哈尔滨江段，水面变得开阔，风浪较小，水流平稳。也许这就是他们在此进行实验的理由。
3: 对，这旋转，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两个发射轮，就这个地方我们会安装发射轮。对，然后
2: 周斌实验团队的主要成员，
3: 就从这个地方
2: 由他负责硬件设计和软件推进系统。我们逐渐了解到，他们正在准备参加一项国际无人艇比赛。在没有确定参赛之前，他们都不愿意透露水面实验的真正目的。
3: 我感觉很多外卖都放好了。
2: 就在2018年冬季，他们接到了美国主办方的比赛通知，能够参赛，让这个年轻团队靠近了在国际高等次赛事中取得名次的梦想。从哈尔滨到夏威夷，时差的跨度，气温的转变，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受到任何影响。国际海事挑战赛是水面无人艇的世界性顶级赛事，也是当下较为复杂的机器人竞赛。参赛团队来自美洲、亚洲、澳洲等国际知名院校，哈工程是首次代表国内大学参加这届比赛。
0: 你先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走，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就是硬件尽量不要换。
2: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几名队员都显得情绪不高，但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分工，最终在15个参赛团队中排名第7。夏威夷海岸留下了他们追梦的身影，也存留着一点遗憾。由于赛程短暂紧张，我们与队员们在比赛结束后便匆匆地分手。在他们的寒假过后，我们再次来到哈尔滨，与苏广胜等几位同学见面，在寝室楼自习室为他们播放拍摄他们的片段。
4: 松花江畔，一群年轻人正在做着他们的水上无人艇试验。
5: 你能穿过来吗？还肯定能吗？
6: 就是之前在做实验的时候，
3: 因为之前安全检查吧，主要就是突然之间那个主板烧了，所以说因为这个主板大概耽搁了有2天的时间。
7: 我们早上炒，最后一根稻草被压的。

在青春时刻，总会有一种不甘平凡的思绪，唱出来便是一曲纯真的青春道白。暑假来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即将升入大三的同学们迎来了一段完全陌生的田野实习。

0: 希望大家在这几个月都要长胖点。去年人均胖了4斤。好了，走吧，迎接你们的新家，就是我们的这个野外发掘。
1: 领队老师是70后的方启，这是方启第6次带队本科生实习。他作为领队，希望每一批实习学生经历100天的封闭训练之后，快速成长为一个考古人。我知道，可能
2: 有的工地，当然找边的时候，你注意这个手铲，一定得注意跟它要垂直。
1: 通过与一批批实习生朝夕相处，摸爬滚打，达到言传身教。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自己成为考古教父，这是他多年的梦想。
0: 我重新说一下啊，这个是40多厘米，那我们考虑。
1: 在方启的概念中，教父就是教师加父母的简称。6次带队，600多天与实习生的田野生活经历，7、8年的时间积累，让方启向梦想一步步接近。他将带领这些95后的孩子们，完成与古代遗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3: 这么大一块儿
4: 啊！我刚才
3: 你挖的还是太快了。
1: 近年来，吉林省境内发现并登陆了多处古代遗迹，等待考古人去慢慢发掘久被尘封的历史过往。而对同学们来说，原来真正的考古工作和他们最初想象的古墓探险完全不同。
5: 他们所想做的这个考古，都和我们最后告诉他们的考古不一样。我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说一定要帮助他们保持着他们这个热情，让他们不会想逃离这个专业，让他们能进到坑里越深越好，以至于爬不出来。
0: 既然我们确定了他就是打破这个房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赶紧把它给做出来。
5: 愿意成为考古工作者，知道咱们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快乐，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在方启的悉心引导下，同学们渐渐了解了考古的意义所在。每一份出土的遗物残片，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特殊接触。认知的转变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基本功的训练。
5: 画面的话，那是我们所有干考古的一定要过的这一关，倾斜45度。朝着一个方向，要把上面的浮土刮干净，露出底下的新鲜的土质色，以便能去画出来闭合的这些线条，做出下一步怎样去做的这样一个计划。
0: 收工了。
1: 从上工到收工是一天的学习任务，从工地到驻地是几个星期的简单轮回。20年前，方启第一次下工地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当时的心路历程，如今依然记忆犹新。
6: 吃饭了，吃饭了。
1: 身边这些朝夕相伴的身影，仿佛就是一个个从前的自己。看着他们一天天慢慢进步，就是老方多年来作为领队的期许。
5: 这几十个就像小学生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的这种安全呢，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事儿，等到给他们送走的时候，你就觉得松了一口气，放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个，甘之如饴。
7: 你们可以看到这块凹坑有一块很黑的地方，现在已经找土了。
8: 它的挪的分布是一个挪叠一个挪，一个挪叠一个挪，然后绳结分布在这个外围区域。
1: 从最初上工的度日如年，到如今风雨无阻，坚持挖掘。3个多月的实习生活，已经让同学们真正的迈过那道门槛，有了考古人的模样。
0: 咱们今天来做这个石器的这个打制实验呢，我想咱们分成2部分啊，一部分是我们要打一些石器出来，另外就是我们想做一些，实用的这个实验。
1: 老方说，黑曜岩是旧石器时代制作石器的王者。这种玻璃质火山岩是整个长白山地区考古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对于同学们来说，打造黑曜石器可以让他们

0: 们最直观地体会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方琦来说，这也是他能送给同学们最好的实习毕业典礼。
1: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最难过的时候，虽然是我最盼望。

0: 永远是那种情怀。我是要给大家提一杯酒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酒了，对吧？哪怕不喝酒的同学，你可以喝一点。我想重复一下，我今天在工地说的那意思，就是你们真的特别优秀，我特别特别的为你们骄傲。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永远都记得，我特别爱你。
1: 无论多少年，大家在一起提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提实习的经历，是因为那个地方承载了我们对于这个专业的全部的想象和转化为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可能我们的心路都发生了扭转。在某一个我们看着星星的夜晚，我们突然想，也许我们的初心还在。
2: 咱们那个今天咱们开早会啊，这两天道啥的都不好，大伙儿呢骑摩托车都注意安全，加大小心，都尽量呢提前几分钟起来，把摩托车好好都整吧整吧。
3: 清晨，队长王红光和早班队员们开完早会，也开始了一天的送餐工作。吉林省松原市，地处松花江与嫩江交汇之地，西汉初期。这里便建立了中国东北第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夫余国。松原大桥横跨松花江，是目前吉林省境内最长的江桥。王洪光几乎每天都要多次往来于江南、江北两地。随着快递、送餐等新兴行业的出现，即便是仅有270万常住人口的松原市，每天也有大约上万份的外卖订单需要派送。
2: 一个百事啊，
4: 一个百事。
3: 王洪光老家在距离松原市不远的农村，当初为了照顾在松原上小学的儿子，王洪光和妻子来到了松原打工。虽然在松原已经6年了，但他们一直都在租房生活。自己通过几年的打拼，能在松原市里买房落户，把儿子培养成才，是王洪光一个朴素的梦想。进入5月，王洪光家里的花生地一直都是父母照看着。每年农忙的时候，王洪光和妻子都要请假回到老家，和父母忙活着田地里的农活。
5: 前天就我爸就给我打电话，这种地种不过来了，又着急又上火。你说也不能瞅着老爸老妈在这嘎一面干也不行啊。
6: 那人挺孝心的，你多少也不说呀，说这苦啊累呀，多少不说了。
3: 妻子在老家继续干田地里的活，而王洪光只能因为公司业务忙碌而提前回到松原。
2: 今天留多少作业啊？挺少啊，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回家吃点药。

0: 吃饭了。
1: 嗯。一会儿你吃完饭，给这一粒药吃的，吃完再吃。水搁这儿呢，完我就走了，上班去了。书包啥的整衣服、作业啥的。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到八点就睡觉，要明天早上该起不来了。陪伴他的时间太少，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知道我们在外边干活啥，也不容易都，累也没办法，你为了生活。爬楼的时候有时候也爬不动，想想也爬动了。要不然我这现在这不就正在努力吗？种地、打工，寻思攒点钱，到时候在松原看能不能干点啥买卖，买个楼。其实有这么个计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
2: 王洪光抓紧处理完手头的业务，第二天一早便开车回到老家，与父母一起收花生。送餐忙碌的年底时间，难得有个队员们相聚的机会。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欢聚在一起，以杯中酒来做短暂的沟通，这也为缓解连日来

0: 疆域中人，身处这个时代，为自己，为家庭，以至于为国家，都在渴望梦想变为现实。长春客车厂始建于1954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制造铁路客车的企业。1965年，北京市开始兴建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线，地铁车辆制造的重任落在了长客的肩上。没有图纸，参考着大客车的样子，长客人研发出了新中国的第一辆地铁，设计时速80公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日本闪光81号新干线，在车上感慨地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这一年全世界只有2条高速铁路都在日本。小平同志乘坐新干线的画面在电视节目里播出，一种被称为子弹头的科幻一样的火车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路只有5万公里，此时中国还在使用蒸汽线路，时速仅有4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一台电动摩托车速度快。2010年，长客生产的运行时速达240公里的和谐号开通，速度远超子弹头，中国高铁首次向世界亮出一张中国名片。2017年，中国高铁又有了新成员，复兴号在长客下线，并于同年6月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京沪两地相距1200多公里，从北京出发，乘坐和谐号高铁去上海，最短用时为4小时49分。运行时速380公里的复兴号，跑完这段路程仅需要3个小时。在长客复兴号的生产车间，罗昭强正在对一辆列车进行调试。
1: 传感器就2000多个，整个车上，那么元器件的话将近10万左右。自动化程度越高，功能越高，我们越复杂。
0: 作为列车出厂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罗昭强和他的工友要保证每一列复兴号安全出厂。
2: 高铁在我们的手里呢，开始进行送电参数的测试，然后装载程序等等，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不会动的一个零件的集合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可以运行的这样一个高铁。我也曾经形容过我们高铁调试这个工作叫给高铁赋予生命的人。
0: 仅在高铁驾驶室就有2万多条线缆密布在面板之下，一旦有问题，调试工人就得逐一排查。2011年，国内高速动车组需求量增加，长客却有54列动车组被批量召回，车辆隐性故障未能及时排查，最终导致这场危机。
3: 心里憋口气儿，就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么精密，要求质量这么严格的一个车，我可以随便拆吗？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有一个故障，我在这个一车测一测，然后要到8车测一测，那可能我就得走200多米，一个车那我能培训几个人呀？
0: 高铁对调试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经过罗昭强的努力，一套高速动车组调试操作实训装置在长客诞生了。以往2-3年的培训周期被缩短到了半年以内，调试工人增长的数量跟上了中国高铁迅猛发展的步伐。凭借此项技术，罗昭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称为大国工匠。2018年，美国波士顿一家工厂相中了罗昭强发明的实训装置。
2: 能不能按照你这个思路呢，给我们波士顿地铁造一套量身定做的这种培训系统？那么就达成了一个协议，2018年12月份顺利的这个已经登陆美国，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应用。

0: 能够亲身的去体验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老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真是自豪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气神。
1: 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速度更快，能耗更低，容量更大。几代常客人逐梦前行，复兴号对高铁的中国标准有了更好的诠释。
0: 我们高铁现在领先世界，领跑世界了。那么我们前面没有借鉴的东西了，前面已经没有路了，路在谁？就是在我们脚下了。我们是领跑，其实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亲手打造的高铁不仅仅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奔驰，在其他的国家我们也要见到我们的高铁。
1: 梦想是每个人自身的心愿，它使得人们的辛苦付出获得方向，它具有生命的原动力。在自己的心底，也许是小的愿望，对于家国便是大的理想。在追逐梦想的空间里，始终有人在振翅飞翔。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8: 哥，这玩意儿
9: 好不好吃
8: 吗？
10: 大酱干豆卷鱼蟹，
11: 豆饺子，
12: 油了嘎叽，
13: 油了嘎叽，
14: 红焖蛋，
15: 红焖蛋，
16: 我们在桂林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7: 嘿虾，嘿虾，
18: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9: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0: 那就三顿烧烤。
7: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躺好了吗？开始倒数了，十、九、八、七、六、五、四。
1: 咦，这里有个洞。啊，有办法了，藏进洞里，雷奇就找不到我了。

0: 好黑呀、啊，怎么白天也这么暗？这里雷奇肯定找不到。
1: 好了，只差宝宝了，藏哪里去了？
0: 宝宝真厉害，这么久都找不到他。